用场景不足，缺乏真正能够被市场验证的具体的空间，落地的空间。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这种说法？南京的这家 AI 智能终端消费中心，应当说本身就是对应用场景的回应，就是让 AI 产品在真实的生活场景当中被检验、被淘汰、被接纳。但是平心而论，一个消费中心能够提供的场景验证和机器人真正的走进家庭、走进工厂所要的非结构化的环境相比，还是有不小的差距的。因为现在当下具身智能最核心的矛盾，就是训练场的极致的演示和真实场景复杂工况的严重的脱节。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宇树科技创始人王兴的这段话有没有一些印象？他当时说，经过充分标定的固定场景内，任务成功率接近100%，一旦环境发生微小的改变，执行效果就会断崖式的下滑。但是家庭又恰恰是对泛化能力要求最高的场景，物品随意的放，任务没有固定的流程。消费中心里的机器人能够遛弯，能够下棋，能够距离帮老人翻身，替孩子收拾玩具，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正是因为这种距离，这种家庭内的或者是一些特定场景当中泛化能力要求最高的场景，这种机器人想做到的话，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的。但是这个不意味着消费中心就没有价值，它的真正意义在于搭建了一座桥，一端连着技术研发，一端连着真实的用户，前店后厂。这种模式之下，用户在一楼体验产品，有定制化的需求可以直接上楼找企业技术人员沟通。这种让技术开发者和真实用户面对面碰撞的机制，或许比单纯的销售更能够催生有价值的应用场景。如果一家企业的工程师能够在消费中心听到一个普通用户的真实的抱怨，这个抱怨很可能就是下一个产品迭代的起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 AI 生活超市迈出了虽然是微小，但是方向正确的一步，让技术回到生活当中去验证自己。

0: 被打假，该南京立新规和长春打掉松歌都指向同一个病灶，就是大多数的职业打假早已从当初的啄木鸟变成了现在的血吸虫。有人累计投诉几千次，有人把投诉做成了流水线，文本复制粘贴，跨省批量操作。据报道，长沙2024年受理了40多万件的投诉举报，超过四成来自职业打假群体。陕西商洛的一个乡镇市场监管所，一半的工单出自职业索赔人之手，大量的行政资源被挤占，陷入投诉越忙监管越弱，问题越多投诉越烦的恶性循环，而真正买到问题商品的消费者反而排不上队。专家说，这类行为透支社会诚信，消解了真正打假维权的公共价值。这次南京新规在三个关键点上做了补充，一个是配套完善考核评价机制，改变片面依赖满意率、纠错率的导向；第二是专门豁免经营者内部的吹哨人，鼓励知情人举报本单位的违法行为；三是明确规定，即使认定是牟利性的投诉不予受理，其中反映的违法线索，市场监管部门还是需要依法核查。给打假画一条线，不是偏袒商家，而是让正义归正义，生意归生意。因为规则清楚了，大家才敢安心做生意。更多汪林说的一些内容，我们会在大蓝鲸 APP 上、荔枝新闻 APP 上呈现。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搜索汪林说来收听今天或者是往期的内容。鲸鱼的鲸。
1: 每一天每一天资讯
0: 新版目录药物的总数增至794种，新增116个品种药物。新版目录聚焦发病率较高的重点病种，扩大药物种类，提高患者用药的适宜性。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2025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收益额是 3906.72 亿元，投资收益率 13.22%， 基金自成立以来的年均投资收益率为 7.62%。
1: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昨天，故宫博物院年度重磅大展只拿到了55元，他进行劳动仲裁胜诉，公司拒绝支付工资和补偿，提起诉讼。一审女孩胜诉，二公司再次提起二审，女孩依然胜诉，但是维权的艰难让她倍感委屈。于是她将这些经历唱成了歌，视频爆火，引发外界关注。一个小股的胜诉固然值得鼓掌，但是我们更希望打工人，普通的打工人遭遇不公的时候，不用再熬过几百个日夜，翻过上百页的卷宗，才能够拿回本就属于自己的合理正当的权益。
2: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在江苏大地，每时每刻都有热血守护的感动。从血液的安全采集、严谨检测，到专业储存、精准配送，江苏省血液中心全程坚守、筑牢用血安全防线，让每一份爱心奔赴生命所需。过去一年，超过22万名献血者光荣申领无偿献血三免卡，是平凡的你我用一次简单的挽袖，为生命续航，为城市升温。这个夏天，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约每一位爱心市民登上献血车，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江苏省血液中心期待与你共赴一场生命之约。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

0: 来看丰乃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别再吃齁甜的老式月饼了，别再嫌普通的月饼送礼不上档次了。这款燕窝流心月饼，真燕窝流心内馅，口感丝滑，甜而不腻，中国风的礼盒，精致大气。关键是现在99.9元买一

0: 城市升温。这个夏天，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约每一位爱心市民登上献血车，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江苏省血液中心期待与你共赴一场生命之约。
1: 前面呢，我们给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49块钱秒杀一个月辅酶 Q 10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可以来看看这个活动。秒杀活动最晚13号全都结束。国和堂辅酶 Q 10每百克含辅酶 Q 1011克，能够增强免疫力，又能够抗氧化，一瓶就能够兼顾养心和调理身体。经常胸闷、心慌、气短、浑身没力气、免疫力差的叔叔阿姨，坚持吃养护心脏非常合适。这么好的辅酶 Q 10，原价198块钱一瓶，现在呢有双节福利，10分钟之内秒杀价，一瓶是49元，而且49元买到手的是足足一个月的量，让您无负担养护心脏。抓紧打电话，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

0: 是吧？
1: 是村民所有吗？
0: 是村民所有。
1: 村民所有，那你们这个土地跟这个天宇混凝土公司是什么关系呢？
0: 没有关系。
1: 没有关系。那他们在没有任何跟你们沟通的情况之下，这家公司倾倒了大量的黄泥。
0: 对。
1: 嗯，这个之后你们也跟相关部门反映了，对不对？
0: 对，我们也向镇江市一二三四五反映了。
1: 嗯。
0: 向村里面书记也反映了，而且向高子街道一个姓陈的陈主任也反映了，至今没有给我们处理。
1: 那这个倾倒行为就发生在6月12号当天吗？
0: 不对，6月12号之前。
1: 嗯。
0: 6月12号我是上去看看凉亭不要这样了吗？太阳了吗？
1: 那也就是说在6月12号的时候他们已经完成了倾倒泥浆，对吧？
0: 对。
1: 那后续有没有持续？
0: 没有持续。
1: 没有是吧？啊、嗯，那这个事情，那你跟街道反映过之后，那你认为这个街道啊，包括12345有没有及时的一些反馈？
0: 没有。
1: 都没有是吧？
0: 嗯。
1: 嗯，那现在是一个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啊？
0: 目前就是已经。

0: 两个区域的边境地方是哪两个区域的交界？
1: 一个是我们丹徒区的水来村的边界，一个是句容边城的那边边界。
0: 丹徒和句容边城的交界，对吧？这是基本农田，也是八亩基本农田。这些村民们反映的情况，我觉得大体是属实的，对不对？
1: 对，大体是属实的。
0: 那我觉得接下来你们第一确实要加强监管，第二这是基本农田啊。那我觉得对于这样的一个企业，居荣市边城镇天宇混凝土公司对于基本农田的破坏，我觉得是要给他有一个，应该是有一个后果是要承担的，对不对？
1: 这肯定是的，这肯定的。
0: 还有村民的权益怎么来保障？村民说了，现在你看废水流下来，黄泥倾倒，影响了我后续的种植啊。我刚刚问了，后续还是准备种黄豆的。
1: 所以呢，所以接下来我们呢，在处理好这个事情的同时啊，我们现在也跟自规这边呢，要做这个土地复耕方案，要进行这一块土地啊，后续要进行土地复耕的，要把这个田地啊，要归还给这个所有这个持有这个承包经营权证的这些村民啊，要还给他们的。
0: 好，在这里面我们还想问一下，就是大家也很关心啊，就是说你们已经到场取样检测了，对不对？
1: 到场环保部门已经来过多次了。
0: 好，那这个检测结果有没有？
1: 目前我手上还没有。
0: 目前手上还没有，多久会出检测的结果？
1: 接下来我肯定是要跟环保部门啊，跟自规部门要紧锣密鼓的要对接，要对接这个事情。
0: 好，那这样这个事情后续我们也会继续保持关注。我们现场跟你连线到这儿。好，这个事情其实刚刚通过我们的对话交流啊，我觉得村民陈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基本面是属实的。村民多次投诉之后，取样检测之后，目前确实还没有得到结果，说环保部门也去了不止一次。那么不止一次，大家就很关心结果到底是什么，对吧？那现在这个土地应该说基本农田还是受到了破坏的，后续或多或少可能会影响到耕种，百姓的权益、村民的权益也是受到了损害。那么这是一起非常典型的涉嫌非法倾倒黄泥、黄土、废水破坏基本农田的问题。那么法律层面我们该如何界定？如果情况属实，这家企业要承担哪些责任？村民又该如何维权？刚刚其实在连线当中我们也都表达了我们的疑问。马上我们就来视频连线江苏志邦律师事务所的夏磊律师。夏律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好，夏律师，严守基本农田的保护红线，这是保障粮食安全生产的底线要求。那你看这个事儿啊，群众其实多次反映，相关部门取样之后，目前这个检测结果还没有出来。当然我们希望早日能够看到结果，加快问题的处置。我们也希望属地能够尽快依法依规对涉事企业做出处理，推动受损农田完成修复，切实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那么对于这样的一起事件当中啊，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的一些问题。你看刚刚村民讲了他的土地有八亩啊，但是你看的面积具体亩数可能我们要做进一步的确定。我们也了解到，就是对于基本农田的侵占，它其实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我们想请您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2: 首先我们生态环境法典肯定是禁止向耕地这个排放污水啊、污泥啊，这是一个基本要求。如果说从它这个数量来看，已经超过了五亩，按照我们现在这个非法占用农地罪的规定的话，它如果说达到基本农田五亩以上，如果造成这种严重的损坏啊，或者说严重的污染的话，可能会涉嫌这个非法占用耕地罪的啊。另外呢，因为我们由环保部门介入了，那可能会继续调查这里面有没有造成严重的污染。因为呢，严重污染它还可能涉嫌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致使大量的农田基本功能丧失的话，或者说遭受永久性的破坏的话，就可能会涉嫌污染环境罪。如果说两个罪都涉嫌的话，那你到时候根据他的情节，按照从重来处理。
0: 好，夏律师啊，这个企业我们刚刚讲到了，它其实倾倒可能这个事情涉及到两个区域，就是可能也是在这个边界处啊，就是像这种 渣。

0: 土黄泥的倾倒，既是污染耕地，也会污染水体。那么涉事的混凝土企业，除了刚刚讲到的这些法律责任之外，它还有哪些行政和民事的责任？受害村民可以有哪些主张呢？
1: 首先行政责任上，如果说没有造成污染，可以进行治理，这个恢复的话，那么我们的农业主管部门和资源主管部门可以责令他改正，并且治理，还可以进行罚款。如果说他这个已经是造成一种严重的污染的话，那是由环保部门来责令改正，处以罚款，责令限制生产，限制停产整顿。如果情节严重的话，是报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责令停业关闭，这是行政责任。民事责任从村民的角度来说，已经造成他这个农田不能使用，必然造成他的经济损失，那么农民可以要求他，一方面是恢复他基本的功能，第二个就是赔偿以前过往造成的一个实际损失。
0: 好，那村民反复向街道12345反映相关部门取样之后啊，其实检测结果长时间都没有出来，那么群众只能够被动等待。从法律角度来讲，包括属地相关部门在接到这类土地污染举报，有哪些法定的履职的义务？包括如果说大家认为它确实时间特别长，能够感受到它的处置是拖沓的，那村民又可以做些什么呢？
1: 是的，因为这些相关部门啊，它在做出处理啊行政执法过程中，肯定需要一个调查的过程，有可能时间较长。这个村民的话，一个可以申请信息公开，要求这个相关部门告知他处理的进展啊有关的信息。如果说长期拖延的话，可以要申请履行职责，因为他举报和投诉实际上本身就是履行职责。如果说基层部门不处理，可以向上级申请行政复议啊，必要时也可以申请这个行政诉讼。如果说直接去主张这个民事赔偿的话，可能会提起这个民事赔偿，但是毕竟调查的结果没有出来，可能会影响他这个定性的问题，可能暂时可能行政的途径更优先于民事赔偿。
0: 好的，谢谢夏磊律师的法理分析啊，严守基本农田保护红线，这是保障粮食安全生产的底线。那么群众也反映多次，相关部门的检测结果目前还没有出具，这个事情我们也希望能够加快处置，属地能够尽快的依法依规对涉事企业做出处罚，推动受损农田完成修复，切实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这个事情后续我们也将会继续保持关注。好的，各位，马上来现场连线的是镇江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丹徒分局监管保障中心毛主任。毛主任你好。
2: 你好。
0: 好，毛主任，我们村民的情况，遇到的这个情况，农田遭到土地遭到这个废水还有黄泥的倾倒，这个情况我们场外编辑给您做了介绍吧。
2: 我大概这个刚才听他说了。
0: 那这个情况我们有没有接到过群众诉求？
2: 目前我掌握的情况没有接到。
0: 好，那我告诉你，今天我们政风热线一追到底关注这个事情啊，我们做了电话的了解，记者也在前方，我们觉得问题相对还是比较严重的。
2: 第一个，这个我马上派人到现场去看。这个根据这个刚才场外记者给我反馈的情况，我大概研判了一下。第一个，他倾倒的是黄泥还是？
0: 你声音可以大一点吗？我听得不是很清楚，毛主任。
2: 喂，
0: 您声音稍微大一点，我听得不是很清楚。
2: 这样可以吗？声音可以吧？
0: 好，您尽量把音量放大一点，谢谢。
2: 我已经放到最大了。
0: 好。
2: 是这样的，这个第一个，他倾倒的到底是黄泥还是废渣？目前我们正在进行这倾倒固废的整治行动，我们全市全区正在开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根据执法流程。根据法律规定，如果他的倾倒对这个耕地部分或者是基本农田造成了破坏，那么根据法律规定，这个永久基本农田五亩以上，这个耕地十亩以上，那么涉及刑事犯罪。这个是这个情况。目前
0: 就是如果说属实还是很严重的。
2: 如果属实还，但是它里面有个细节，就是说，因为我们土地部门就是说对于非农化执法。他这个属于非农化执法，就是非农化的问题。他
0: 属于什么？
2: 他现在倾倒。
0: 你刚刚说属于什么？
2: 就非农业，非农业建设化。
0: 非农业什么化？
2: 他没有非农的行为，他是倾倒这个黄泥的行为。
0: 对。

0: 那么这个对于这个黄泥是否对耕地造成了破坏，
1: 嗯，
0: 我们自规部门目前没有技术力量，应该由街道或者由环保部门对当地的这个，如果事实存在的话，要对当地的这个清道的这个固废也好，黄泥也好，要进行鉴定，它是不是对耕地造成
1: 了破坏。那我觉得是这样，毛主任，这个事情可能也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啊，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作为基本农田保护，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态度，对不对？
0: 对的，对的，我们
1: 就是它清到废水和清到黄泥，我觉得不管是主观还是客观，事实是存在的。对不对？那对于基本农田有多大的危害，我们另当别论。您刚刚讲了，就是自然资源部门在这块可能对于这个土地，基本农田的这个破坏度，比如说到了这个废水下来，清到了黄泥，对基本农田有多大的损害，这块你们可能没有办法去特别专业，是不是？
0: 是的。
1: 那我觉得这样的话，自然资源，我觉得对于这个事情，是不是应该责无旁贷，应该主动去对接属地的环保部门，请环保部门来进行分析和定性？
0: 是的，这个是我们的职责。
1: 好，那这样，今天我看您也是第一次知道
2: 提到了违反相关的法律了，咱们是怎么去处置的呢？从四月份或者六月份，咱们村民拨打这个12345至今，咱们是否采取有效的或者说立即的这样一种行动？
3: 我们在收到这个线索之后，我们也是非常的重视，我们立即跟上级的相关部门进行了汇报，同时我们也跟这个包括环保在内的部门进行了一个沟通，我们也到现场就进行了一个调查，同时也在我们村里面现场就进行了一个下一步处置的方案。目前我们下一步重中之重的就是要对它进行一个复垦，目前这个方案也在编制中，由于受到这个交界地带的一些地界的要明确，可能还需要通过这个市级以及区里面的相关部门进一步的论证，在这个方案编定好之后，我们抓紧对这个土地进行一个恢复。同时，
2: 好，您讲。
3: 同时的话，我们也会就是联合环保部门，因为这个毕竟涉及到一个跨区域的，我们可能要跟那个叫句容那边的环保部门进行一个联系，包括乡镇啊，然后的话同相关的这个企业进行一个追偿，类似于追偿这种的。
2: 好，王警，您请提问。
1: 好，现场就这样。好，我们继续来现场电话连线镇江市丹徒区生态环境局办公室的新主任。好，新主任在线吗？好，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政府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啊。今天我们关注的是农田遭到有废水还有黄泥的倾倒，而且刚刚我们给大家振华在现场连线的是镇江市丹徒区高资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陈月啊。陈主任的意思是，这个事情第一在边界两区的地方的一个交界，而且我听下来时间好像还是挺有历史的，这个事情继续来现场连线镇江市丹徒区生态环境局办公室新主任。新主任你好。
4: 你好，
1: 新主任，你好，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啊。刚刚群众诉求，场外公务员有没有跟您沟通？
4: 对，跟我说了这个事情。
1: 好，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4: 我说实话是不了解的，因为信访不在办公室组织。
1: 比如说12345的工单，你们有没有收到过？
4: 12345工单，根据我刚刚跟执法局的具体负责人联系，他说他是收到过一次的，但是后来因为确认这个公司倾倒的是建筑垃圾，后来是转给城管了，他是这样回答我的。
1: 刚刚啊，我们其实跟几方联系啊，大家有一个共识，就是第一，这个土地是属于耕地，也是基本农田。那现在其实大家很担心基本农田是不是涉嫌被破坏了。就是我们环保部门对于这个事情，我觉得可能不仅仅简单的是建筑垃圾，我们有没有做过调查，有没有去过现场，有没有定性？
4: 主持人这样好吧，您跟我说的这个事情，首先我确实不知道这个信访
1: 啊。
4: 第二呢，因为我们办公室他不处置信访，我也没有见到具体的东西，我没有办法给您任何的具体的回复。然后我实在不行，我只能把就是执法局的局长的电话给到您。
1: 执法局是你们环保底下的执法部门是吗？
4: 对，
1: 可以，你可以把电话给我们，没问题，我们可以更具体，比如说如果执法局更了解情况，他去过现场，那肯定他比你更知道这个事情，他们有没有去过现场，有没有定性，可以啊。
4: 好，
1: 那这样我们把电话切出吧。

0: 啊，如果新主人
1: 哎，
0: 作为办
1: 好。
0: 公室不了解情况，能够提供执法局的电话，我们也可以跟丹徒区生态环境局执法部门来进行沟通。这个事情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啊，抖音网友快乐人生说呢，国家保护基本农田；DAM 说呢，可能是不是企业给了这个村子的钱啊？打一个问号啊。至尊者志刚说，主持人问的很多问题都不是一个村书记能够回答上来的，更不是一个村一级的职责和权利。其实我觉得我们有疑问提出来，这是正常的，对吧？可能村一级的、镇一级的回答不出来，我们也可以理解。但是这个事情可能涉及到确实多部门、自然资源部门啊、属地、村镇。然后这里面还涉及到环保部门，像这样一个基本农田保护，也是应该各方共同努力才对。我们看看啊，还有很多朋友，大厦805说呢，基本农田是高压线，聚融的混凝土公司跑到丹徒去偷盗。我们看看，还有这位朋友说就是没有危害啊，就是盗的土是破坏了农田，也是破坏了别人的土地。新波说村里肯定知道，会做饭的。这位朋友啊，好给我们留言啊，是在这个人生百味说这个栏目办的属实不错，这个问题我觉得今天可能相对这个事情说起来复杂也有点复杂，但是我觉得其实脉络也很清晰，就是我这是一个八亩的基本农田啊，数据可能要进一步的再去确认，就是在基本农田，对吧？那基本农田上怎么可以有废水流下来呢？怎么可以倾倒黄泥浆呢？刚刚我们看到的画面也是一个干涸的画面，对土地肯定是有影响的。但是多大的影响，可能需要环保部门来做一个比较专业的回答。另外，刚刚我
1: 了解了。
0: 什么时候开始检测的？
1: 目前我们，是这样的，我们目前和高资料现在正在对接这个事情，我们要把情况先调查清楚，然后再进行一个相关的
0: 我
1: 物
0: 知
1: 质
0: 道您
1: 的
0: 刚刚说的
1: 检
0: 这
1: 测
0: 个事
1: 啊。
0: 情，你们其实是了解的，也去过现场，张局长也是正在检测，对不对？我就
1: 对，
0: 想
1: 正
0: 了
1: 在
0: 解
1: 联
0: 您
1: 系
0: 什
1: 一
0: 么
1: 个
0: 时候
1: 相关
0: 开
1: 的
0: 始
1: 部
0: 检
1: 门。
0: 测的，工作什么时候展开的？
1: 我们7月28号去过，和执法人员已经去过现场了，
0: 七
1: 然
0: 月二
1: 后
0: 十
1: 我
0: 八
1: 们
0: 号去过
1: 已
0: 现
1: 经
0: 场。
1: 在联系这个救援部门。
0: 那这个检测结果什么时候能够出来呢？
1: 预计本月可以出来。
0: 是9月底吗？还是哪个时间段？
1: 九月开始正式的开展这个项工作。
0: 那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要等检测结果出来。
1: 是的，这具体的定性大概有多严重，或者是这个会对农田造成什么样的破坏呢？我们也要等待这个结果，包括呢，我们和资规部门要进行会商。
0: 那也就是说，目前还是要等结果。这个结果，反正最快也要本月，是吧？
1: 是的。
0: 那我们按照你们的这个工作经验啊，您是执法部门啊，你们有没有一个初步的判断？
1: 我们初步的判断呢是，如果说这个东西它属于一个工业固废的话呢，那么我们会对它的这个生态损害进行一个评估，大概评估出来一个结果之后呢，如果涉嫌到这个刑事上的问题，我们会和食药环部门进行对接；如果没有涉嫌到刑事，那么我们会依法依规进行这个对相关的企业进行查处。
0: 就有可能涉及到刑事责任，但是我们还是要等检测结果。
2: 9月初号领导保卫办局各个方面一起推进这个事情，就是为了解决前五月不周的事，尽快让他们清场，行为要都得为大家服务。以我个人了解，肯定是各方都参与的，而且肯定是在上面主要领导这个亲自参与推动下面，我们才这个完成这个事情的。
3: 咱没经过你们管会。成员这个告知或者这研究，成员方面是不合理的啊，这个我们也认了
4: 啊，或许里面有些瑕疵，但是这个东西它已经成既定事实了。
5: 时代天汇小区的这笔糊涂账该如何算清？节目现场，连云港市鲅鱼区代区长给出了工作计划。
6: 一个回去我们要责成区住建局、青口镇等单位啊，组成联合的工作组，针对这个债务怎么来的这个钱。业主的物业费是怎么发的？相关的这个物业交接是否合规，做一个深入的调查。第二个就是要加强跟业主的沟通，我们会要求联合工作组进驻小区，召开业主见面会，跟业主当面沟通，对吧？当面答疑。第三个可能是我们还要要求这个。

0: 年实现产值5500万，目前在海外多国和地区建立稳定的销售渠道，主营植物猫砂产品。
1: 就是主营产品非常简单，就是猫砂。
0: 对。
1: 那么对于我们一些不太，那这里面放了什么香味儿还是什么？
0: 是一种天然提取的植物精油。
1: 它能闻到。
0: 对，因为宠物的这种猫咪的嗅觉和人类不一样，就人感觉是香的东西，但是对于宠物来说它并不是友好的，所以它有自己的天然的香水。
1: 哇，就觉得真的很神奇，就是你们怎么知道猫喜欢什么味道的？
0: 这个我们是有自己的养殖基地啊，我过去本人呢也一直在从事宠物方面的工作，从活体繁殖啊到这个宠物赛事都有经历过。所以说这块对这个还是有一定的研究的，我们会判断这个猫咪从小接触的环境，然后它对哪种东西更感兴趣，哪种东西更容易让它放松，这也是经过一个很长时间一个摸索来形成的这些。
1: 你们有自己的科研团队吗？
0: 是的，我们现在是有自己的科研团队，然后研发这块的话也有联合我们股东方进行一个深入研发，也有海外的团队介入。
1: 那刚才一个说到饮血猫砂，还有个情绪猫砂，你看这猫生活质量多高啊，真的是。刚才这个饮血猫砂其实我觉得很有必要，因为现在你是给猫猫狗狗看病花的钱比人还多。
0: 对，是的。
1: 所以如果能够提前知道啊，它这个肠道情况怎么样的话，也能够减少它的开支啊，对吧？
0: 对，对，是的。
1: 那么，你这个带有功能性的猫砂的话，它比普通的肯定要贵一些了。
0: 这个在市场上以销售价格来说的话，会比普通的猫砂价格高5到10倍。
1: 哦，高这么多？
0: 对，因为它呢富有一些功能性之后，它的面向的群体啊，包括一些客户的接受度，可能就会一些和普通的猫砂不一样。那这种产品呢就偏向医疗级或者说是情绪舒缓级，它的这种价格就会高一些，因为本身的原材料价格也会高。
1: 因为我不养猫，我不太清楚啊，这个猫砂是怎么买，是论斤称还是论袋称，是怎么卖的？
0: 这个如果说作为我们生产端呢，我们肯定是按吨，
1: 按吨。
0: 但是对于但是对于普通客户呢，我们现在都是做分装嘛。国内的猫砂基本上普遍在2.3公斤到2.7公斤左右不等，然后做真空包装，这样的话也很方便。
1: 那这个猫砂是每天都要换吗？
0: 看个人的习惯。基本上的话，如果懒一点的话，一周换一次也行。但是可能气味上会有些不好，但是经常的话3天左右应该是没问题的。
1: 那你们的产品主要是销往哪里？
0: 我们现在的产品，
1: 这些不养宠物的朋友来说的话，听了之后也觉得是打开了新世界啊。那么其实我想国内这块市场也需求量也是蛮大的哦，对吧？
0: 是的。
1: 那
0: 国内目前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1: 像这个功能性猫砂在国内市场上有吗？
0: 目前的话也有，但是量很少。因为怎么讲啊，就是还是像我们认为还是理念的问题，可能我们国家的这个宠物发展的这个速度啊，还是稍微要稍微要慢一点，
1: 要慢一些。
0: 大家的这种接受理念啊，包括这种养宠的观念还在慢慢的转变中。但是这种东西我感觉在国内的话肯定会兴起的。
1: 那除了猫砂产品之外啊，你们公司还有其他的一些产品吗？
0: 目前的话我们是这样，我们在新建新工厂，目前呢工业土地已经购置完毕，现在正在建设过程中。建成以后啊，我们会涉足宠物行业的其他产品。你比如说猫抓板或者植物信息素，其他的一些东西现在也有在筹划中。
1: 像猫的一些什么玩具啊之类的一些东西啊，
0: 现
1: 在也是比较好的。
0: 对，还是贴合宠物行业主体，然后去做一些其他的分支。
1: 现在宠物赛道真的是非常的火热啊。那这个企业相关的企业也是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出来，那你能不能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因为你在这个行业呢也是这个经营多年了啊，那我们就说这个猫砂赛道啊现在是个什么样的发展情况，从我们全国角度来说的话。
0: 如果站在我的角度来说呢，我认为宠物经济呢不是一个短期的风口，它本质呢还是情感陪伴。过去呢说只要是小众爱好，现在呢变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民生消费赛道。宠物经济的底盘呢是人的情感需求，长期趋势是稳定的。

0: 但是对于从业者来说呢，既要看到这个市场的广阔空间，也得保持敬畏，拒绝短期逐利，把产品力作为核心竞争力，才能站稳脚步。
1: 就是核心还是要做好自己的产品，对吧？
0: 对
1: 那现
0: 对。
1: 在这个行业低价内卷、同质化竞争这样的一个情况有吗？
0: 这个说实话也是有的，各行各业大家都在卷，都在竞争。
1: 都在竞争，所以我们要建立自己的行业壁垒啊，
0: 对对对，
1: 要有自己的这个核心的竞争力，对吧？
0: 对对对，是的。
1: 那你们这块的核心竞争力主要是什么？
0: 我们这块的核心竞争力，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现在在研

0: 正值午餐时间，友情提醒：
1: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费。

也参与节目互动了。很多朋友呢都是在微信上给申琦留言，但是我们有考核任务，也希望大家以后把留言发到大蓝鲸里边，好不好？谢谢，谢谢大家。看到大家有的都发来照片给我看了，觉得真的是非常有意思啊！大家对这个话题呢也是觉得很有趣哈。朱兆修听众，我们的老听众了啊，他说这个话题以前说过啊，以前我们当时聊的是那个扇子啊，好像我记得是你们家的什么老蒲扇啊，当时有好多朋友发来这个老蒲扇的照片啊。今天呢，他给我发来了一个擀面杖。擀面杖是1982年刚成家的时候买的，才2毛钱。1982年就买了，到现在都40多年了，依然保留着，而且呢还跟着你行走天下，是不是？走到哪儿都带到哪儿。是桦木做的，三水琴声说：“哎呦，一看您就是很喜欢吃面的人，是吧？走哪儿都得带个擀面杖啊，随时可以擀面吃。”这个朱兆秀听众朋友说我是到南京以后才吃米饭的，也就吃了10多年吧，以前都吃的面，从来不是米饭。真的是北方的朋友啊，特别喜欢吃面食哈，南方的朋友很喜欢吃米饭啊。我节目搭档很多朋友都认识啊，就是江南，他呢老家是无锡人，我跟他这个共事这么多年，我从来没见他吃过面食，他每天必吃米饭啊。其实台里也有面条，也有饺子、馄饨啥的，他就不吃，从来都不吃面食。可能他就是南方人啊，无锡人，他就有这个米饭情节啊。说到这擀面杖，我想起了我以前我有个同学的妈妈啊，他们家是徐州人，也是的。我记得他到南京来看他儿子的时候就带着个擀面杖，我觉得好奇怪哦，我说为什么带擀面杖啊，他说我可以擀面条给孩子吃啊，这在我看来都觉得这真是非常奇葩的一件事儿，怎么能走哪儿都带个擀面杖呢？但是这对于北方朋友来说是很习以为常的一件事儿，是不是？好，那刚才呢朱兆秋听众还发了一个叫这是锥子吗，这叫什么锥子啊，1979年就到我手里了，是8号铁丝做的啊，你这么精确，8号铁丝谁做的呢，怎么到我手里的呢，我都说不清楚了，记不得了，那时候我在管理局机关工作，这是我随手就用的物件儿。现在这锥子还有用吗？没用了吧，就放家里留个念想，是不是？

来选育选育，哎，就选育出了一个大的番茄，是这样的啊，它绝对不是转基因的产品。好，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针对这个债务怎么来的，这个业主的物业费是怎么发的，相关的这个沟通，我们会要求联合工作组进驻小区，召开业主见面会，跟业
1: 这个情况啊，我们要动态监测，要如果客流多了，引流多了，那么我们就要优化调整线路，增设站点，同时呢，我们还要根据这个叫客流的变化情况，设一些微循环的公交，甚至是一些小型化的公交，让这个区域的居民即使是居民这个叫乘车的数量少，倒也能满足公交出行的需求。就是一个初步打算，
2: 好，
1: 好吧。
2: 我觉得这个初步打算，我觉得可能是目前的一个最优解，因为您刚刚讲了，确实做过实地调研，乘坐公交的这个需求没有这么大，公交资源也不能够浪费。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如果是客观调查，确实是这样一个结果。那我觉得在现有公交的统筹调配上，如何让资源配置更优化，兼顾到这个片区的商业、学校、老人的出行，我觉得我们公交还是可以在现有资源之下，把工作做得更细致，让周边的居民的出行问题能够得到一个彻底的改观和解决，也能够让我们现有的公交线路真正的利用起来，让老百姓出行不是难题，好吗？
1: 好的。
2: 好，谢谢。我们现场互动就到这儿，王楠。
3: 好，谢谢王姐。好，针对以上几个问题，那我们想听听周市长是怎么看的，周市长。
4: 好。刚才这四个问题啊，从小区物业到这个市政道路再到公交线路到站台设施其实都是老百姓这个日常生活中的身边事。说实在的，看了我也觉得挺闹心的感同身受。这个我们都有一个身份是业主，这小区呢是城市治理的基础单元这个小区的环境好不好，做的住得舒不舒心，那么物业至关重要。所以今年我们市委市政府一个大的动作，就是小区物业的
5: 通行，村民们只能绕道。在农忙时节，对于秋收作业和农产品转运影响不小。
6: 河以东全部要走的路，我就得要到前下街去走。北面是属于市内的了，没有桥没有路，这是这边出路唯一的桥。
7: 比方说，我们这个小庄到这个大庄1公里的路程，但是走前面绕一圈的话，大概得3公里。
2: 好，通过短片，我们看到的是东海线李念乡的情况。同步有网友向我们政风热线反映，连云港东海线其他乡镇农桥也存在安全隐患。通过一组图片向大家来展示。好，首先给大家看到的是张湾乡陆庄桥，这座桥呢是建于上世纪的50年代，服务周边近万村民和上千亩的农田作业。虽然护栏刚刚换新，但是桥面开裂，桥墩受损严重。网友说呢，大型车辆一过，桥体就会颠簸晃动。除此之外，还有房山镇的番水站二桥也存在问题，桥体老化，桥面破损。另外，在当地桃林镇的东石桥已经有50多年的历史，设施老旧，即便它设有限高，还是有货车违规通行。险情不断，村民都希望能够尽快完成修缮，避免出事之后引发一些交通安全的事故。好，这个问题我们想问一下东海线的负责同志。好，
8: 主持人好，大
2: 首
8: 家
2: 先
8: 好，
2: 请您做一个自我介绍。
8: 我是东海县县长冯波。
2: 好，冯县长，您看刚刚我们通过短片看到了李念乡的恰恰村。危桥桥墩下沉，桥面开裂，年初就已经封闭了，存在安全隐患。但是半年多时间过去了，没有看到重修，也没有看到一些修建的痕迹。我们想问一下，为什么危桥整治如此之滞后？
8: 看了刚才的短片这个李念恰恰桥，的确是这个河两岸村民生产生活通行的主要道路。由于我们的工作不到位，修缮不及时，给村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不便，在此我也深表歉意。那么李念这个恰恰桥是在这个李念大沟上，这条大沟既是这个两岸这个土地的灌溉的水源地，同时呢也是一个行洪排涝的通道。正如群众刚才这个片中所讲的，山

0: 就发现了桥墩的下沉，然后导致了这个桥墩与桥面啊悬空，造成了安全的隐患。当时啊，我们在日常的巡查中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也对桥梁进行了检测，拿出了维修的方案。但是也正如刚才讲的，因为这座桥啊下面是泥炼大沟，它既是一个行洪通道，也是一个灌溉的水源，所以考虑五月份小麦处于这个灌浆期灌溉的需要，六月份又进入汛期这个防洪的需要，所以迟迟没有进场施工。表面上是维修不及时，根本上啊还是我们工作有统筹不到位的地方。如果我们能够发现的早一点啊，维修的及时一点，也不至于给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如此大的影响。
1: 好，县长的自我分析还是说了客观原因，但是客观原因不是一个不修桥的理由。但是我们发现很多网友提供的一些图片，就是这个事情在你们当地东海应该说还不是个案，对吧？这里面还有陆庄桥，还有房山镇的翻水站二桥，还有桃林镇的东石桥。那我们想问一下，就是从全县层面有没有做过一次危桥的排查？
0: 这个危桥啊，我们是做过排查的，因为我们东海境内河湖水库都比较多，所以桥梁也比较多。刚才像片中提到的类似的这个龙桥有420多座，其中是不少是建于上世纪这个70-80年代，按照当时的这个实际年限是50年，近些年啊的确陆陆续续到达了实际使用的年限，或多或少的也存在隐患。所以我们每年啊都会委托专业的机构对龙桥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测，那么及时的拿出维修加固或者这个拆除重建，消除这个隐患。
1: 好，通过我们这次政风热线，其实我们主动帮助
2: 时间窗口，我们早。

0: 成美方人员或者是装备的损失。因为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近距离的这样一个较量，伊朗它其实很难占优势，它的优势其实还是弹道导弹，它可以利用弹道导弹进行袭击和袭扰的方式展示自身啊，随时能打，而且呢还可以打得远，还可以打得准。那么至于说这两枚弹道导弹或者说伊朗的反击手段针对约旦啊范围内的这个美军基地究竟构成了多大程度的这样的一个毁伤，现在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结果，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1: 嗯，所以伊朗相当于是什么呢，就是随时防备着啊，而且做好了各种预案，你打我什么目标，从哪儿打的，怎么打的，我就进行针对性的反击，对吧？你如果是空军打我的，我打你空军基地，你如果是海军打我的，我打你这个第五舰队的这个司令部，对吧？都是非常有针对性的，这也说明伊朗处于一种整戈待旦，随时准备反击的一个状态。那么在美伊再度交火的同时啊，我们看到有报道说，美国多名高级别的军事指挥官向五角大楼警告说打不下去了啊，再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会让美军难以为继。这个难以为继是怎么个难以为继法呢？为什么有些美军自己的指挥官认为不该打，打不下去了呢？魏老师您怎么解读？
0: 首先呢，就是五角大楼已经增加了他的军购订单，要求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包括通用下属一些和这个反导拦截弹属核弹。那伊朗的防空体系针对隐身目标探测能力还是非常有限的，那这些隐身战斗机、隐身轰炸机携带战术核弹，针对地下导弹城、针对核设施要进行打击，那确实伊朗很难进行全方位的防御。但是呢，我感觉目前还不至于，因为呢，美国和伊朗目前还是处于军事对峙和博弈的状态。客观来讲，美国的军事实力还是要远远强于伊朗。那么即使是比拼常规的作战力量，那美国的航母打击群、海外的空军力量，包括他陆军的作战体系，针对伊朗还是有优势的。当然了，伊朗也会利用自身的非对称的作战能力和美国进行博弈。但是呢，现在美国在中东地区还不会出现军事层面惨败的这种情况，所以呢，战术核武器它肯定是最后最后最后的这样的一个选择。目前来看呢，还不太可能直接付诸实施。但是呢，美国情报机构的前官员提出这样的一个警告，就是想告诉美国老百姓，这个仗打下去很危险，就是它的结局可能会不可控。我认为他主要是想传递这样的一个信号，并不是说并不是说这个美国马上就要扔核弹了。现在来看，这个迹象应该还没有。
2: 小弹会答功能可以同时调用多款大模型，摆脱单一 AI 能力的局限。金秋时节，江苏移动诚邀你下载小弹 APP， 拥有属于自己的专属 AI 伙伴。
3: 谁能想到扫码价498元一瓶的马年纪念酱香白酒，能够在金九银十的旺季再次做到回馈价格199元一整箱，不是小瓶装，是正儿八经的500毫升的酱香白酒，6大瓶199。各位听众，400710-1900，400710-1900，家宴待客送礼，中国红鎏金马经典的53度纯粮酱酒，400710-1900，谁能够拒绝啊？单瓶只要33，家人们，中秋十一马上就要到了，单瓶33块钱，都赶紧来看这款马年生肖纪念酱香白酒，酒体醇厚，酱香突出，入口绵柔不呛喉，回味有良香，空杯留香持久。中国红鎏金马马年专属瓶身，包装大气，请客宴席上桌有排面，过节送长辈送亲友，寓意马到成功，特别应景。400710-1900，刘先生又加单了，说朋友相聚都夸这酒啊颜值高，口感棒。林先生说十一举办活动用个10箱还不到2000块，太值了。何先生说过年用的，没想到现在又上架了，太好了，省了大预算了，谢谢。还在发愁过节用什么白酒，这款马年生肖纪念酱香酒扫码价498元一瓶，中秋十一特别活动不用498，直接199带走一整箱，一整箱6大瓶，单瓶只要30多，不管是自家喝还是送礼走亲戚。王女士说看到就觉得眼前一亮，太喜庆了。是的，30多块钱一瓶，买到扫码价498元的

0: 酒质非常棒的马年生肖纪念酱酒，就在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请搜索银江南精选。
1: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尽在耳边。
2: 让你突然说我加拿大能自己搞了，我不依赖美国了，那这个事情天方夜谭呐，不现实啊，对不对？那么加拿大自身的这个军工能力水平到底应该怎么客观的去评估？所谓的防务本土化前景如何？魏老师，您再给我们深度的分析一下。
3: 可能大家对于加拿大的国防军工体系啊不是特别了解，其实加拿大它就没有独立自主的国防军工体系。其实它生产的一些什么装甲车呀什么之类的这些作战装备，还都是美国公司在加拿大建的这个分公司
2: 啊，
3: 比如说通用啊什么之类的，它能够生产一些这个装甲车。但是你像主战坦克、重型装甲车、火炮、武装直升机、运输直升机、战斗机、战术导弹、战舰和潜艇，加拿大根本就没有能力进行独立自主的研发，就是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这个国防工业的底子，也没有想过去自产这些武器装备。因为以前加拿大和美国是铁杆军事盟友，要什么武器从美国买就可以了，对吧？价格还好商量，而且美国对于加拿大还挺慷慨，他就没有想过有一天和美国出现了这种敌对性的关系，说有一天还要防范美国，从来在加拿大的国防设想当中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你说现在他要搞国防自主化，我认为这个难度就非常大，因为他很多的零，很多的零啊，都是从零起步啊，就是防务体系。那这加拿大这个国家他怎么实现呢？你不可能说重新打造一个战斗机的研发生产体系，他去搞这个导弹。加拿大确实还没有这方面的人才，也没有相关的技术，所以他只能是首先喊口号，另外一个在力所能及的状态下，就是为加拿大这个武装部队生产一些不是那么重要的一些这个防务产品。但是呢，这个他也必须要展示出来这样的一种姿态，就是面对美国不能屈服。因为加拿大国内现在有一种说法，说如果美国要是军事入侵加拿大，加拿大也很就突然说来个180度的大转向，就不用美国的武器装备。事实上和从技术的层面来讲，它也是做不到的。
2: 你像这个海空力量的建设，那是要50年，甚至我们有个说法叫百年海军嘛，对吧？这个是非常长期的一个建设和铺垫，你本身就高度捆绑的，说一朝一夕之间割袍断义，确实很难做到。但是我们说如果展望未来，那关系一直不好下去，我估计加拿大真得动点别的心思，对吧？那么美国现在是什么态度呢？美国不可能对加拿大这些动作坐视不理吧？
3: 美国现在的态度呢，其实我认为呢，在军事层面他还不至于说要针对加拿大动手或者是敲打一下，应该不会有这种动作，因为目前两国关系还没有差到这种状态，就是一下子从盟友完全变成了这个死对头，变成了敌人，还不至于。
2: 只是贸易上有摩擦，但是军事上不可能对立，对吧？
3: 对，目前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所以美国现在呢，还是希望加拿大多交钱，就是，
2: 多交保护费。
3: 对，加关税的时候，你就老老实实的接受，你多给美国提供资金，然后另外一个在其他的这个方面，你别跟美国唱反调，美国说谁是敌人，你就认谁是敌人，这就可以了。但是加拿大认为啊，这不行，因为加拿大眼中啊，美国和加拿大这是个平等关系，不能说我是你的附庸，我是你的51州，然后这个安大略湖你说改就改，就变成这个美国湖了。就是加拿大人他心理层面确实有点接受不了，因为原来呢还都挺客气的，表面上维持的还是一个平等关系，然后突然发现原来他眼中啊很平等的这样的一个伙伴国突然就成带头大哥了，你什么事都得听我的，你不能有自己的选择，你不能有自己的主意。这个加拿大政府和加拿大老百姓一时间他确实受不了，所以呢这个反美的情绪啊现在就已经被激发出来了。加拿大就是在这个经济层面，尤其是在关税的这个问题上坚决不妥协，和美国对着干。所以现在美国其实也挺头疼的，你说他不可能真的就是派出20万部队去入侵加拿大，这无论哪个美国总统也不敢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那就是在经济层面，加拿大和美国对着干，美国其实也面临比较头疼的问题。
2: 是的，说。

0: 说白了就是小弟不服你，那怎么办呢？对吧？你又不好意思真下死手啊。那么美加关系接下来，魏老师，您给我们做一个前瞻，会如何发展？会缓和呢，还是会持续对立下去？
1: 其实现在美国对加拿大提的条件，我们客观来看，确实已经非常苛刻了。
0: 嗯，
1: 因为在最后谈崩之前，据说加拿大已经妥协了，
0: 做让步了，
1: 已经谈的差不多了，都已经让步了。最后时刻说这个美国政府这个相关的谈判人士又提出了新的条件，就是在签约之前又提出了新的条件，所以加拿大总理实在是忍无可忍，说这个太欺负人了，我们已经是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大家都有妥协，都有让步，马上就要达成协议了，你又来一个新的这个条件，那以前的这个谈判努力都白费了。所以他这愤怒的其实是在这个点上，所以就干脆拍桌子就不谈了，那就是咱们就相互制裁，相互搞这个关税战。但是我认为呢，从目前来看，如果加拿大他之前的这个妥协他还认，不排除美国也会让一步，就是得到了一些便宜，得到了一些好处，
0: 见好就收，
1: 还能够为啊，对，还
2: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0: 的话，我们可能会想到啊，这个缝针啊、植皮啊。那么现在在临床上还有哪些治疗手段啊？等等，我们今天都会请楚主任给我们做科普。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来关注到江苏中医药之声，进入秋季了哈。那么大家会不会有那种感觉啊？入秋之后身体沉重乏力，春困秋乏嘛。那么进入秋季我们有没有可能通过我们日常的一些这种饮食啊，或者说我们的一些生活习惯的调整来改善啊？比如说早上睡不醒啊，脸容易浮肿，还有这个小肚子松软啊，可能明明没有吃多少，感觉这个时候体重蹭蹭的往上涨啊。那么这些状况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以及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方式来做调整。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来关注到这个我们通过日常的饮食啊、运动啊这样的一些习惯来预防老年斑这个话题。年纪增长之后啊，很多人可能年龄啊不一定是到多大，或者说到了老年阶段才会长这个老年斑。长老年斑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吗？那么它长或不长，什么时候长，和我们的日常习惯有没有关联？我们得如何来加以关注，来延缓和预防老年斑哈？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会和大家来做共同的关注。
1: 离离属云散，袅袅凉风起，池上秋又来，荷花半成紫。处暑是24节气中的第14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至，盛夏的积云终于散去，天光豁然开朗。老话说，一度暑初处暑时，

0: 说到整形外科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会第一反应，哎，这是不是给大家做医美的一个科室哈？您能不能先给我们来科普一下，就整形外科咱们日常的这个工作可能分为哪几大类呢？
1: 对，那个整形外科呢，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它是很常见的，我们一般都以为它是做医美的，其实这个可能根据市场化的一些理解错误的，其实是这样的，我们整形外科它最真正的起源是它的整形嘛，就是比如说包括一些创面修复啊，一些器官畸形，包括一些就是一些那个肿瘤修复，除此之外是近20年才产生的一些医美手术这样子的啊，它的种类还挺广的。
0: 就是您讲到就是它创面修复，然后整形这一块，还有就是可能肿瘤之后的一些修复哈。
1: 对，是的。
0: 那么哪些情况像您刚才讲的这个是创伤后的这个修复，属于这个创伤后修复的这样的一个范畴呢？
1: 比如说像我们有些患者，他因为一些车祸伤，比如说骑电瓶车啦，或者跟一些卡车发生事故了，比如他的皮肤缺损，或者说一些骨头不愈合，他就需要我们整形的做一些，比如说皮瓣修复啊，或怎么样的啊？
0: 就是皮肤或者骨头啊有这个缺损的情况，
1: 坏死缺损，对。
0: 就是，但是您在说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就是比如说皮肤或者说骨头，可能大家会首先想到的还是皮肤的问题，

0: 大概我们一般的长度会取到宽度，就是13公分，13厘米的宽度，它长度就是两边的长度呢能达到33公分啊，这样取完这个就是你下腹部做个椭圆形的切口，把这么多肉取完之后，就取下来之后，连皮带肉取下来之后，如果这个肉你只放在那里乳房上面，它可能是不能活。你想一下，就是把一块猪肉你放在室外，它能活吗？也不能活。那怎么办呢？我们切取了之后，把这个皮段里面带有一根动脉和静脉，
1: 就是用这个动脉呢，供这个整个这个皮瓣的营养。你动脉血就是你动脉血这个组织静脉血还回来，所以说这然后这当然这个血管症是非常非常细的。我们一般它的血管呢，它穿刺一般只有0.8到1毫米不到啊。所以说我们把这个取完之后，我们把这个血管取完之后，把这个血管断了之后，从下腹部这个取完之后，跟我们胸部的血管要接起来，通过显微镜接起来。所以说这个手术还挺复杂的。当然这个血管也是蛮细的，也跟我们胸部的血管接起来。这个血管呢， 动脉连接通，就动脉血打进去之后，你由你的静脉血还得回来，两个打了个平衡，所以说这个手术要求它肯定，如果是光是一块肉上去，它肯定不能活。我们要把其中的这个动静脉要做吻合，所以这个就叫
2: 游离皮瓣，它是比较复杂的。嗯，是，您在说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觉得它是一个，就是我自己在听的时候，觉得它是一个，精度可能要求很高的一个手术。

我们还有一位听众的问题，这位听众说他42岁啊，然后去年的时候查出了乳腺癌，然后做了左乳全切，当时在做化疗和他说当时化疗和放疗都还没做的时候，医生建议他去做重建，他现在所有的治疗都结束了，他当时就没有做这个重建，他说现在啊就觉得，可能对于现在自己的这个状态有点不能接受，如果现在再去做这个重建，答案就藏在我们平时吃玉米的时候扔掉的宝贝玉米须啊，今天我们要来认识一下这个宝贝哈，入秋之后玉米须。它在中医当中其实还有一个名称叫龙须啊，玉米须在这个时候正值应季，是中医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啊。秋季气候由热转凉，人体容易受到湿热留恋啊，或者是秋燥的影响，而玉米须性平，味甘淡，能清利湿热，利水消肿，疏肝利胆，非常适合秋季调理。咱们先来认识一下玉米须的秋季养生功效。刚才提到了利水消肿还有就是拔除湿气。秋季呢，容易出现身体困重晨起腹重、小便不利这样的一些症状。那玉米须归膀胱经，能温和利尿帮助排出体内滞留的湿邪，像膀胱炎、尿道炎、前列腺炎。这些突然发作的泌尿系统的炎症，其实都可以用玉米须就像给泌尿系统冲澡一样，它会把炎症和脏东西给冲出去，缓解水肿。第二个功效，清肝利胆，缓解秋燥。秋季容易出现口苦、眼干，还有微胁、微胀等肝胆湿热症状。那玉米须。肝胆经归肝胆经，然后呢，它能够促进胆汁的分泌和排泄，降低胆汁粘稠度，对于胆囊炎、胆结石以及还有这个湿热黄疸都有一定的辅助调理的效果，可以改善秋燥带来的不适。还有什么样的功效呢？玉米须它是可以辅助调理三高的。玉米须有助于促进胰岛素的释放，改善胰岛素抵抗，达到降糖的功效。通过利尿排钠，辅助降低血压，它含有的叫芦丁等，这个。

0: 时间18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好了，回来啊。有人说小东给小东气着了，我是有点被他气着了。他嘻嘻哈哈的，你没觉得全程？哎呀，他你感觉他就是很大方的，啊，很无所谓的，嘻嘻哈哈的，啊。但是你看你办的事儿呢？来啊，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25577继续为大家开通啊。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打这个电话。另外，所有人啊。你听我节目，你就是智囊团成员嘛？你们每天下午听节目，你要给我出主意啊！刚才有几位银行的工作人员说了，说这个事儿跟银行是没有关系的。为什么？因为银行只跟放贷人，就是那个贷款人产生关系，只要贷款人签字了，银行就可以放贷。谢谢所有银行工作人员的答复，我们再明确一下这一点啊！这是银行说的，你因为什么？本身就是你这个钱是人家贷款，银行。把钱放给谁，谁来申请贷款，是他们之间发生的关系。那么这个关系里，你卖方是没办法，你说我通过什么一个风险提示，我去那个以此来要挟银行。如果你能以此来就我们不说要挟吧，约束吧，如果你能以此来约束银行的话，那不要二手房，不要买卖了。如果这个卖家是这个，如果卖房子的人能够以此要挟银行，那你就想嘛。对不对？他就可以要求银行不放贷吗？银行不放贷的，就放不下去贷款情况下，就不能过户，那交易就不能成吗？那么交易如果不成，买方贷不了款，不就是买方违约吗？买方违约的话，买方交给他的10万、20万的定金，他不就可以白拿吗？这个能不能转得过来这个逻辑？所以，如果你卖房子的人，如果以此你能要挟银行的话，那可以啊。那你就可以用这种方法去赚定金了嘛，不是吗？真的是气着了。然后啊，来，所有问我小东同款的，我今天你今天晚上7点半，我今天晚上从广播下直播，我会去直播，我给你们展示一下，就我喝的次梨汁是什么，我给你们看一看。早你们就记住啊，明天的次梨汁直播有2点非常可贵。第一，你们会成为全国第一批喝到今年新鲜次梨汁的粉丝，就是那个消费者之一。咱们不是唯一，但是一定是第一批之一。为什么？次梨这两天才开始采，明天后天才陆续的那个次梨熟了啊，那个水果熟了，它才是往下采摘。那么你们明天。

0: 这打电话问这个问题，就是我们非常具备责任心的一种表现。就我们在工作里确实，我们就要有这样的态度啊，然后这样的表现，我们才能更好的服务老百姓嘛。啊，先点赞。我这个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我也不权威，因为我也没有处置过这种情况。我请律师帮您分析一下，看看对您能不能够有一定的参考的作用，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哎，好嘞，我来连线的是江苏苏博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吴波律师啊，吴律师你好，
2: 哎，你好，
0: 咱们这个来咨询的咱们的这个同志也很负责任哈，但是他确实提出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这个应该怎么办？就从法律的程序上来讲，他现在没有任何继承人，严格来说，这个我们哪个部门也不能上门就把他东西就都清理了呀，怎么办？
2: 我想问一下，他这个人是具体户口的吧？
1: 集体户口，
2: 是不是集体户口？他集体户口，
1: 农村的集体户口。
2: 对，农村集体户口的话，他理论上讲，他的所有的财产应当是集体所有这个组织所有，也就是说，他的那个应当是由村委会，或者是现在你们改成叫什么名字了，由这个组织他去来办理。
0: 现在叫社区吗？集体户口就农村现在叫社区吗？
1: 对，
0: 叫社区啊。
1: 农村性质的社区
0: 啊，社区。那你什么意思啊，吴律师？就是社区可以去做这个事儿。
2: 对，因为社区是有义务去做这个事，
0: 但是社区也不需你社区你去上门，你说上门，你把他物品处置就是，你不需要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法律的流程或者留存什么样的一个这个执行的过程的这个留痕吗？
2: 是这样子的，你要看他是什么财产。如果比如讲最常见的是银行，比如讲有存款的话，那么他可以就是村委会，就是我们叫社区啊，社区可以到银行去正常办理。出具相关的证明，他无保后的证明，证明他没有其他亲属的这个继承的证明，银行应当是给办。如果银行不给办的话，那么可以去起诉银行，或者是直接去先办理公证以后，
0: 就是由社区去起诉银行。
2: 对对，这是有
0: 那好，我问一下，那社区去起诉银行，实际上是希望这个钱，假设啊，这个老人没什么钱嘛，那假设老人有些存款呢，攒了一辈子有几万块钱，社区去起诉银行之后。这个钱应该是放在最终去处是哪里？
2: 就社区
0: 。
1: 那我这个入账，那我插入一下，那我这个入账的这个方式呢？
2: 入账，因为入账它是有无保户所有的证明，你可以证明这个人的钱首先是他的，是被继承人的钱。第二个可以证明他没有其他的任何的继承人。那么他又是你们的村民组织的，就是集体户口的，那么就应当就属于就是村民这个集体所有。那么也就是说，你们现在改名叫社区，那应当由社区所有。
0: 那这个钱社区就可以入自己的账户，然后用作什么？比如说公共服务啊，还是什么这个费用的支出？
2: 对，按照他们支出的就是正常的社区的支出的一些规定，这一些原则去办就可以了。
0: 哦。
1: 那另外还有一个，吴律师，我其实想请问一下，那如果我要处置他的个人物品？那我需不需要在这个之前，我先要明确我有这个处置权，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途径来明确？比如有给我一个书面的这么一个我有处置权的这么一个。
2: 我懂您的意思。如果这样子办的话，可以到公证处去办。我不知道你们当地公证处有没有类似的业务，南京是有的，到公证处去办理像这次类似这个无保户的这个财产的归，就是集体组织所有。或者是就全民的组织所有的这些公证，类似的情况在上海是有办过的，是有。

0: 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1: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0: 北交所表示，下一步将主动融入“15五”发展大局，持续夯实差异化制度优势，优化市场生态，补齐发展短板，畅通中小企业长效融资渠道，推动市场提质向好，持续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成长，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今天发布，首次明确基层病种，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4: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3: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5: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的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3: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
6: 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7: 北京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升级，今年以来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10000余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早上8:30，北京九龙幼儿园门口热热闹闹，托班的小宝宝攥着爸爸妈妈的手陆续入园。托班不是把小班内容简单降个零，小到玩具、角落布置，大到入园适应流程，每一处细节都是专门为2到3岁婴幼儿量身打磨。幼儿园执行园长郑艳军表示，
9: 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这种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同时会有错峰入园。在托班环境改造方面，首先我们会根据孩子强烈的空间探索以及搬运装填的需求，我们会创设这种开阔的搬运轨迹区、低矮装填旋转区以及包裹围合的安静小角落。同时在环境上，我们坚持真游戏、真材料、真互动，孩子们就会感到非常的新奇。
8: 今年北京持续发力公办园开设托
7: 部和东部、江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250至360毫米。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橙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红色预警。
7: 受台风沙

0: 德尔影响，今天杭深铁路、吉恒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1: 中国气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华北雨季已正式结束，雨季持续50天，较常年偏长20天，预计雨量累计雨量较常年偏多74.2%。
0: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累计查处账号4.9万余个。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又到了咱们健康福利大放送的时间，枣庄城头镇，这里是中国豆制品的第一镇，全国60%的豆制品都是从这儿送到您的餐桌的。他们把豆浆里的蛋白质解锁得明明白白，您喝完消化更顺畅。
1: 说了这么多啊，其实咱们的听友呢总结得更实在，他们说呢，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说千变万变呢，不如您亲身去体验。您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86-5050，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

0: 记录确实在同学让他借了这么多钱，他也和也告知我们他同学的姓名，你们可以和同学核实。
1: 即便如此，民警还是很谨慎，再次提醒。可是又过了几天，民警第四次接到和王先生有关的反诈预警，再次联系上王先生时，王先生终于说出了实情。
2: 他最近说在我们炒那个新股，那新股还没上市，然后他必须等周三都上市之后就可以卖出来。

0: 我们从现场情况来看，这个其他人呢受伤应该比较严重，大概率是头部受到创伤。
1: 为了了解伤者的情况，一组民警赶赴医院，另外一组民警留在现场开展勘查工作。在勘查的过程中，民警发现了机动车刹车的痕迹，顺着痕迹延伸方向，还找到了一道长达26米的电动自行车错滑痕迹，一直延伸到电动自行车倒地的位置。民警据此推断，电动自行车遭到撞击之后失控滑行，摩擦地面以后留下了这道痕迹。
0: 现场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这个滑印非常长，

0: 九年乞讨正在播出。
1: 小魏因严重颅脑损伤落下多种后遗症，他无法正常站立，语言功能受损，还会时常突发癫痫。为了给小魏治病，家里耗尽了全部的积蓄，四处举债，一家人倾尽所有，只盼小魏。经过影像比对，翟某与卡口照片中的副驾驶人员高度相似，但是新的疑问也随之出现。事发地点没有监控，民警暂时无法确认翟某是否就是杨毅口中那个外号叫做浩的人。带着这个疑问，民警依法传唤了翟某。
2: 他不认识这个叫浩的人，他的外号也不叫浩，但他承认当时杨某驾车带他去朋友徐某家送货。
1: 翟某交代，事发当天他的确和杨毅一起去给朋友徐某送货，他不认识什么叫做浩的人，自己也没有这个外号。民警又查看了全程卡口的视频，确认当时车上自始至终只有杨毅和翟某两个人，根本没有第三个人。
3: 从我们的所有的卡口照片来看，从头到尾都只有杨某和翟某这两个人，没有第三个人。所以所谓的号是杨某凭空捏造出来的。
1: 民警核对杨毅和翟某的口供时发现，事发当天两人是去给徐某送货，那么徐某是否知道这起逃逸案的一些内情呢？民警立刻赶到徐某家中进行核实，但是当时徐某在外地打工，一直联系不上，民警也只好向他的父亲询问。

0: 算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它很有可能是规模升级的信号。那么这一轮打击它呈现出的特点有三个：规模在扩大，目标在深化，烈度在提升。这三个特点就是从规模上来说。我们再来看看范围，那么伊朗报复的范围是哪里？它并没有局限于单一的基地，而是对约旦、巴林、科威特、伊拉克这四国的美军目标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的联合攻击，而且还击落了一架美军的 MQ-9 无人机。那么这是从打击范围，我们再从意图上来看，到底有什么样的意图？那美方就明确表示，这个举动，这一轮袭击，意在削弱伊朗攻击霍尔木斯海峡商船的能力。那也就是说，他试图通过实质性的军事打击来摧毁伊朗对海峡的控制能力，而绝对不是为了这个一时半会儿的，那是有个长期的打算。那么这样一看的话，我们就发现它恐怕不是一种这个小打小闹。那为什么说不是一种小打小闹呢？也有三个方面来验证它不是小打小闹。第一个，它涉及到核心利益。核心利益是什么？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是吧？谁要控制着？那一方要控制，一方要反控制，围绕着控制权的博弈和争夺，它自然它会升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多方有卷入的风险。谁？以色列。以色列快要选举了，以色列很快就表示我已经做好了恢复战斗的准备，是第一时间做出表态的。这给我们什么信号？就
1: 跃跃欲试。
0: 对，而且呢，美军还在增派加油机，海军陆战队地区盟友也在行动，那这就告诉我们有升级的风险，是吧？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他从这个以色列国内的选举、美国的中期选举，你结合起来看，它可能不是我们想象的一种小打小闹，对吧？我们刚才分析了它的等级、范围、意图、规模，从这些来看，可能还真不是一个小打小闹。

0: 包括美国很多这个美国媒体自己也披露了，说美军高层啊有很多高级别的将领，这个指挥官都不认可继续打伊朗打下去，认为一打不出个结果，二呢这个也无以为继，对吧？持续作战能力不足，航母啊都不够用了啊，这个士兵也很辛苦。那么有很多反对的声音啊。那么在美军高层都出现这样反对声音的情况下，怎么解读美军对伊朗的这个动武呢？陈教授您怎么看？
1: 好的，那我们来看这次美军高层他为什么有这个看法。其实我觉得他们有这个看法是比较好理解的。刚才你也讲到了几点啊，我再补充啊，再完善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库存告急了。库存主要是指什么？主要是指拦截弹。这种高强度的这种相互博弈的做法让美军的拦截弹消耗很多。那到七月份为止，1000枚爱国者拦截弹，那这个是占总库存的一半，已经打掉了。同时还有200枚萨德拦截弹，占2/3，还有至少1000枚战斧巡航导弹，它消耗了1/3。那么这种远程精确的，它的库存它不是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少。而补充呢，补给呢，需要2年的时间。所以你看，军方就认为你再怎么打下去，如果其他地方出了问题怎么办？我能不能及时的转换？能不能有效的去应对？难，是吧？所以美军的将领考虑的很这个全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刚才也讲到了，作战效果很有限，就是你打了半年了啊，对伊朗屈服了吗？伊朗有没有说我愿意这个跟你签约呀？没有，恰恰相反，伊朗反而展现出极强的抗压能力、反击能力，频频打击美军的基地和周边的目标，让美军陷入到一场拉锯战，而它的边际效益骤降，对吧？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超负荷，刚才你也讲的超负荷，什么超负荷？那福特号航母它的服役超过1年了，林肯号航母200天才被允许轮换。不是此前有一个消息吗？有的兵都准备要跳海了，实在受不了了，对吧？你一不轮换又没吃的又没啥，对吧？他为什么不这样啊？他不敢靠近近岸，因为怕伊朗要打他，对吧？所以你看造成了，那这个谁要负责的？美军将领要负责的，他们的态度。那么事实上是几个月下来，爱国者也好，萨德也好，战斧巡航导弹也好，它的库存量是大量的下降，军工产能又跟不上，海军舰艇轮换的周期拉长了，官兵疲惫不堪。那这种硬约束它很有可能到什么呀？你想打都不行，是吧？因为打不动了嘛。所以美军大概率它不会全面升级成大规模的地面战，就这个可以排除掉。那么更有可能是维持一种有限的打击和代理人博弈的模式，他可能短期内提升一下烈度，扩大规模，但是根本性的大规模的地面战他还是打不起来的，所以这就对未来形成了一种制约啊，主持人。
0: 那么陈教授您怎么解读现在特朗普他真实的目的呢？他是怎么着，有心在11月中期选举开始之前彻底解决掉伊朗这个问题吗？
1: 好的，可以说他是解决不了这种问题的。那么他现在在做什么吧？就是他把自己的合约的中期选举是紧密绑定的，因为他非常清楚，他也曾经说过，共和党输掉中期选举，他一定会被弹劾，那有可能面临下台的风险，所以他把所有的赌注放在11月的中期选举，而怎样让选民们支持自己，就是在未来采取一些行动。那么他的军事决策就是为了迎合基本盘的选民，他要展示一个什么呢？强硬领导人和美国优先，而不是单纯的军事战略需求。所以你看他的根本性的目的还是为了选举。那么在外交层面他会做什么？他会对谈判解决分歧表达一种消极的态度，就是我对这个没兴趣，是吧？贬低。

0: 那么换以此作为交换是什么？要以封锁来促使对方屈服。他此前曾经说过要对伊朗实施封锁，而且希望通过经济孤立和军事威慑的双重做法，迫使伊朗全面让步。但是目前我们也看到了，伊朗根本就不会让步。所以你看啊，特朗普目前的态度就是战术上保持一个高强度的常规军事打击模式和语言上的威慑，但是在战略上，他又划定了相关的底线，就是不要陷入到地面战，不要陷入到长期的当中，而是通过速战速决或者有限冲突来规避长期战争给国内带来的政治风险。主持人。
1: 好，感谢程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稍后在半天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来关注美国其他方面的动作，比如说啊，要扩大爱国者还有萨德这些防空拦截导弹的产能，这是什么意思呢？是要打持久战吗？相关的话题，我们一会儿继续来聊。
2: 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他们不只出现在讲台上，也在操场上陪你奔跑，在活动里与你并肩。课堂可以生动有趣，知识可以触手可及，师生之间也可以是知心朋友和成长合伙人，亦师亦友，共同成长，这是教育最美的样子。九月，致敬每一位亦师亦友的青春引路人。我是汪林，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向那些有温度有态度的老师说声谢谢。老师为我们点亮求知道路，科技也是我们的智慧帮手。江苏移动小办 AI 专为省内高校打造，现已覆盖30多所江苏高校，校园助手、学习空间、 AI 录音转写，特色小办会答功能，可以同时调用多款大模型，摆脱单一 AI 能力的局限。金秋时节，江苏移动诚邀你下载小办 APP， 拥有属于自己的专属 AI 伙伴。
4: 33块钱买到扫码价498元一瓶的马年生肖纪念酱酒，400-710-1900，王先生打进电话说，这酒啊简直是酒柜里的颜值担当，瓶身设计超有质感，整体通体的红色，加上鎏金骏马，象征着马到成功，非常的喜欢，而且酱香扑鼻，入口绵柔，根本想不到才33块钱。谢谢您的评价，400-710-1900。活动进入最后倒计时，中秋十一需要备酒的朋友，400-710-1900，扫码价498元一瓶，一箱6瓶就是3000块。现在我们仅需199元就可以到手一整箱6大瓶了。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都可以自助下单。刘先生说，这款酒啊真的是心头好，过年的时候买，到现在已经将近1年的时间了，正好中秋的时候再喝。还有海大哥说，我喝了这款酒啊觉得很舒服，毛味很香，我是经常喝酱酒的，没想到这款酒才30多块钱，酒质能够这么好。蓝冰说，已经买了5箱了，喝着挺顺口的，这个价格太划算了。华婷说，酒已经收到，快递很快，包装完好，准备中秋十一走亲访友用的。谢谢各位，400-710-1900，400-710-1900，199元一整箱6大瓶，每瓶只要30多，但是酒质有保障，瓶身非常的漂亮。目前已经进入最后倒计时，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江南精选"，喝马年酱酒，祝大家中秋快乐！400-710-1900。
1: 哎，那我做好了打长期战斗的准备呢？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程汉平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聊。程教授，您怎么解读扩大产能这个动作释放的信号？

0: 好的，那这一次美军明确要准备扩大产能，这里头啊，它所释放的是四个很清楚的信号。哪四个信号呢？第一个就是库存确实打得差不多了，多家媒体就披露，和伊朗的冲突消耗了美军大概是80%的萨德拦截弹，还有是大概1半的爱国者拦截弹。那么美军有没有公开，有没有承认？他没有承认。但是呢，智库美国的智库，他有一个估算，他觉得这个爱国者拦截弹很有可能超过了60%。那萨德呢，也许半月就可以出来了，人家要2到4年。那好，那这个问题就可以回答了。2到4年，等他出来以后，是不是会全面的打击伊朗？那么2到4年以后，总统大概率就不是特朗普了。虽然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就是很多人给他设计的一个路径，就是由万斯来选总统，特朗普被他任命为副总统，然后万斯辞职，他来接班。虽然存在这样的一个可能
1: 还
0: 性。
1: 能搞这种骚操作呀？
0: 对，哎，这个是理论上是成立的呀，它是成立的，因为副总统这个总统他提任命谁谁谁，提名谁为副总统，然后总统辞职了，他来干，这是
1: 顺位
0: 可
1: 继
0: 以的。
1: 承，
0: 对，但是我们来看啊，4年以后，我说了嘛，大概率不是特朗普了，那么还会不会打伊朗？我们可以看此前的两任总统，一个是拜登，一个是奥巴马，他们坚决不被以色列所忽悠，他们认清楚了，打伊朗是没有胜算的。伊朗是什么呀？人家近1亿的人口，他的国土纵深是面积是伊拉克的好几倍，而且他政权的韧性非常强。如果你大面积、大规模的去轰炸伊朗，你得到什么？对吧？人家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最终就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你耗到底，导致你国内的油价上涨、通胀上升。那么选举你能不能赢？我们刚才反复分析了，反复强调了，特朗普之所以这么做，就是要看到了，就是看到石油的航速27级，续航能力它达到5000海里，5000海里啊，它的可持续是45天。相比呢，燃气轮机它的柴油动力维护起来更简单，长期使用起来成本更低。那这对瑞典这种对舰艇数量要求不高的海军来说更加实用。另外呢，它还有隐身设计，比如它能够减小雷达反射面积，并且改善航行的阻力。舰体和上层建筑采用的是全封闭的隐身的设计，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的特点。那么我们看看能力，它有什么样的能力？这个很重要。就是我瑞典为什么看中它？它的能力在哪里？我们先来看它的反导、防空、反导，它能够搭载海火500四面阵，这个有源相控阵的雷达，这个是生产线很成熟，风险远远低于重新设计或者选择未曾服役的型号，因为它已经成型了，所以这是它最终击败英国的这个箭头120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很成熟，现货。时间短，周期短，人家看中了，就这么简单啊，主持人。
1: 那么程教授，我们说完瑞典和法国的这个军购大单啊，再来说希腊。那么希腊这个军购大单也有它的特殊性，它选择的不是欧洲国家来买武器装备，它是选择从以色列那儿买全套的防空系统。那么这个什么叫全套的国家级防空体系呢？具体包含了以色列制造的什么样的装备，性能如何？
0: 好的，这个全套，也就是说，基本上把它整合了目前的一些主流的防空体系。我们来给大家梳理一下，第一个，大卫弹弓防空系统，这是由拉斐尔公司研制的，就以色列拉斐尔公司，它主打是中远程的拦截，通过直接动能钻机拦截战术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中远程火箭弹。他曾经在实战当中拦截过伊朗的导弹，他表现非常好。那么再一个就是叫巴拉克 MX 防空系统，这是由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 IAI 研制的，它的拦截目标和范围非常广，包括。

0: 巡航导弹、弹道导弹、战斗机、直升机、无人机等等。那再一个就是蜘蛛防空系统，它也是由拉斐尔公司研制的，主要负责是低空近程的防御，来应对无人机、直升机和制导炸弹这种低空的威胁。那我们看到了啊，从大卫弹弓、巴拉克、蜘蛛，那再加上多功能的雷达和国家级的指挥控制系统，那么咱们一看一听，好了，全面了，全了啊。那么除此之外，双方还签了一个2600万欧元的补充协议，这个补充协议呢也是由拉斐尔公司提供的，提供的是反无人机的系统。你看它都全了，所有的全部到位，对吧？那么这样一个做法其实跟希腊的这个定位很明确，怎么定位的？就是要把希腊把它变成第一个部署多层次防空系统的欧盟成员国，而且跟现役的系统协同起来，那这就是它的定位啊，主持人。
1: 那么希腊选择以色列的这个防空系统，也不能简单是因为技术上、性能上的原因吧？还有哪些战略呀、地缘上的一些考虑呢？陈教授，您怎么解读？
0: 好的。那么，它这个主要是什么呢？希腊跟土耳其之间关系长期紧张，这个我们都明白的，对吧？希腊跟土耳其，那么土耳其最近跟谁的关系又恶化了？当然是跟以色列之间，对吧？关系又恶化了。那有一句话，就是这个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对吧？那么这个做法从地缘上、从战略上来讲，他去制衡土耳其的空中和无人机的优势，那就是我把土耳其的这些所有的这个防空系统全部打包买回来，我为了就是防止去制衡土耳其的空中和无人机优势。而土耳其呢，在叙利亚的这个政局变化以及目前的中东地区，土耳其在不断的做大做强，这对希腊来说他是心有不甘的，他不愿意看到土耳其一步步这个走向一个地区强国。那么在你是在要我们保护你，而你们又不出钱不出力，这是不行的。但现在欧洲真正的意识到了美国靠不住，靠不住怎么办？就纷纷的扩充军力，从瑞典和希腊同一天签署大单，绝不是偶然的，对吧？那就是要靠自己的力量。那这就带来一个新的话题，欧洲自主防卫到底有没有成熟，到底有没有迈出实质性的步伐。那么这两个国家的选择等于给了一个初步的答案，主持人。
1: 那么陈教授，您刚才也提到了欧洲的这个战略自主、防务自主。那么就这个防务自主这个话题来讲，我们看到像希腊，他甚至都没有买欧洲国家的生产的装备，买的是以色列的，对吧？那么您怎么看这个欧洲所谓防务自主的前景呢？能真正落实吗？
0: 好的。这个欧盟在2025年3月，他就推出了一个叫重新武装欧洲的倡议。那这个倡议就是要动用8000亿欧元防务投资，而且发布了欧洲防务白皮书2030年战备计划，明确规定要在2030年建立一个完全依托欧洲自身的防务供应链和一体化的装备。那么同年10月又发布了2030年防务准备路线图，进一步细化了防空、反导、无人机等等，也就是说只欠东风了。那么能不能让欧洲防务就是自主防务迈出一大步？我刚才讲到了迈出一小步了，能不能迈出一大步？它的障碍又在哪里？我们来看看啊，主要障碍有三个，我们也把它归纳为三座大山，很难跨越。第一，政治意愿不统一，各国对安全威胁的判断和利益诉求它差异很大，那些东欧国家、北欧国家倾向于购买美国的成熟的装备，那法国等一些老牌欧洲国家坚持扶持欧洲本土产业，那也就不统一了。第二个，产业碎片化很严重，欧洲军工体系被

各国各自为政的采购模式所切得支离破碎，标准不一，项目重复建设，导致采购的成本高出了30%左右啊，就是碎片化。最后一个，对美国的依赖根深蒂固，欧洲各国军队目前的作战系统、数据链、后勤和美制装备是深度捆绑，你怎么去剔除美国的装备自己搞一套呢？这是不可能的，即便可以也不是眼前，还是很远很远的未来。所以呢，它会承受很大的这个成本，因为转化是要成本的，还有兼容的风险。那同时美国始终没有放弃施压的这个做法，而方向又是什么呀？就是美国为主，美国的装备为主，这就是美国施压的目的。

0: 接两岸。
1: 此刻，风度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上生明月》，我是雨竹。好好吃饭这句叮嘱，我们从小听到大，它或许源自幼儿时期那个挑三拣四的午餐时刻，饭桌前长辈一遍遍温柔的劝导，或许来自离家求学时电话那头父母反复的牵挂，也可能来自我们工作奔波日夜忙碌之时亲人最真切的关怀。一餐饭藏着人间万千暖意，今天我想围绕这句好好吃饭来和您聊聊最近热映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这部影片由文牧野执导，沈腾、蒋勤明主演，讲述了沈腾饰演的东北大厨徐福为偿还家中债务，远赴中东巴哈塔地区，与蒋勤明饰演的大堂经理马俊生搭档经营龙餐馆，依靠地道的中国风味吸引了八方来客，餐馆生意红火，烟火气十足。正当餐馆生意蒸蒸日上的时候，当地爆发了战争，硝烟瞬间打破宁静，龙餐馆从普通的饭店变成乱世中的孤岛，徐福和马俊生被卷入动荡局势。徐福最初只是想自保逃命，但在与当地食客朝夕相处中积累起深厚的羁绊，最终选择留下。
3: 刘二，好好吃饭。
4: 嗯，你也是。
5: 出来干一阵子，好好吃饭。
6: 好好吃饭啊！干啥的去？
7: 人家好好吃饭啊！
4: 嗯，你也是。
6: 等爸啊，好好吃饭，好不好？我
7: 说呀，再怎么难过也要好好吃饭。
2: 欢迎来龙餐馆里有一句平凡的台词：好好吃饭。可以说这四个字是电影最本质也是最核心的表达。电影里有好几场做饭和吃饭的重头戏，他们铺陈在故事的不同阶段，传达着人物不同的心境。在导演文牧野看来，吃饭是人与人之间情感流动最直接的东西。他说自己当年上学的时候，母亲打电话最常说的就是好好吃饭，无论委屈什么别委屈吃的，他都会叮嘱这样的话。而这种话看上去是一个特别生活的平常的话，但其实换句话来说就是我爱你。中国人总说民以食为天，好好吃饭就是好好生活。所以就像电影所传达的那样，用好好吃饭的态度去面对生活，不只是喂饱身体，更是借由那一蔬一饭的温度，拥抱每一个平凡而珍贵的日常。最近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再度传来好消息，官宣出海，片方启动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及海外多地发行。一部融合美食与反战元素的影片，何以打动观众呢？中国人在异域他乡的故事如何拍出了新意？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欢迎来龙餐馆》背后的中国式叙事。

0: 我们用速度追逐江苏发展，
1: 我们用热度感知江苏脉搏，
0: 我们用温度传递江苏冷暖。
1: 海纳百川，水韵流芳，
0: 让世界了解江苏，让江苏走向世界。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海上生明月。
2: 长期以来，好莱坞大片里的战争题材有一套固定的叙事套路，镜头总是跟着某一方主角走，他们被塑造成正义与救赎的化身，而身处战火中的普通人则大多面目模糊，要么是等待被拯救的受难者，要么是推动剧情的对立符号。这类故事看多了，观众容易形成一种印象，战争好像只是这一种讲法。但欢迎来龙餐馆打破了这套游戏规则，他将镜头对准厨房而非战场。沈腾饰演的厨师徐福，为了养家还债，远赴中东中餐馆做厨师，在当地结识了大堂经理马俊生。战争爆发后，餐馆老板、孤儿院孩童纷纷被卷入到了战火当中。为什么电影会选择用一个普通的中国厨师和一间餐馆来作为观察战争的窗口呢？导演文牧野回答：
3: 我觉得这个跟我们中国人在这个本身的中东这场战争里的位置有很大的关系，这是第一。还有就是本身美食其实代表着这幸福啊、温暖啊，它代表着最正常的人的一种根性的欲望，对吧？他们说衣食住行里面的食，民以食为天，但是战争又是代表着黑暗、死亡、毁灭，那这两个东西其实。在一个开在战区的一个餐馆里面，把它具象化了之后，就产生了我觉得是平凡人的一种反战观的一个可能性。
2: 导演文牧野的创作灵感源于2017年看到的一则新闻，有一个中国人在中东开餐馆经历战争的故事。电影中的主角就是中国厨师徐福。如果把徐福放回现实生活当中，他其实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但就是这样一个有自己的小算盘，甚至有点贪生怕死的普通人，跟观众之间产生了强烈共鸣。文牧野，
3: 首先就是因为他拥有我觉得我们普通人最常有的七情六欲啊，有自私啊，有贪念啊，甚至有可能他能冒这么大风险去国外去打工去赚钱，能在战争爆发的时候还能够跟人家谈股份转让，这种事情反而我们身边可能传统意义的英雄没那么多，在无战事的情况下，其实只有在生活中可能有一些英勇的事迹，但是这种所谓的战场英雄我们见到的其实不多，可能只在我们的课本里能见到。所以这个像徐福这样的普普通通的有烟火气的一个，我们开玩笑讲像东北人的谁家的一个大舅，这么一个普通的中年人，看着他一步一步的做出一些违背他本身原则的事情啊，这个本身原则就是自保，然后最终他能够选择去帮一些普通的小孩，那么这个心路历程可能更容易带入。
2: 影片中一句反复出现的台词到现在还被大家津津乐道，就是那句好好吃饭。其实在一部刻画战争的电影里面，这看起来好像是一个非常微小甚至有些日常的表达，却被放进一部刻画战争的电影里。导演文牧野是这样说的：
3: 首先这个好好吃饭其实看谁说了，比如说像徐福要说出来，是因为徐福其实他作为一个外来者，他并不了解这个任何一场战争的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对他来说他只是一个旁观者，甚至

0: 吃饭的时候又是表达爱和思念的方式，然后到最后这个电影的最后的时候，他说：“我觉得这个世上没有比好好吃饭、好好养孩子更重要的时候。”他又是一种人生感悟。但到最后我们真正电影出来的时候说：“世事万千，好好吃饭。”就有些时候，在徐福这样的立场下，你掌控不了很多东西，你可能只能掌控衣食住行，你可能只能掌控一餐一食。那这个对我来说是最朴实的，可能反战观吧。
1: 导演文牧野在采访当中说道，中华美食是一张鲜活的中国名片。团队希望以战乱地区的一家中餐馆为叙事载体，用美味去抚慰人心。于是，龙餐馆成了战火中不同族群相互合作的微缩空间，没有居高临下的姿态，只有一口锅、一张饭桌、一群想活下去的普通人。在制作团队当中，我还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穆小龙。作为曾经在中国工作的埃及记者，他在节目《非正式会谈》中给中国观众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而在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他作为埃及艺人制片，从演员选角、制片到与国外拍摄团队的协调，全程参与了1.5年的时间。从青岛到银川，最后在他的家乡埃及沙漠里杀青。穆小龙在访谈中表示，中埃两国的深度文化交流与合作是成就银幕佳作的关键所在。
2: 我觉得首先就是说我非常荣幸，我和我的公司能参与就是这么好的一个作品，付出的努力还蛮多的，我们相似的地方很多，都是文明古国，关系又这么好，所以我们做的最大的工作是从这个文化的角度，怎么可以就是配合导演和配合剧组，把他们的想法用更好的方式去告诉这些演员们，为了把这个作品做得更好，说我们电影也很多的儿童演员，怎么把他们从埃及带过来这里，他们累的时候怎么安抚他们，到最后就是完成这个戏，反正就是做了很多的工作，包括就是协拍，真的文导非常非常的细腻，特别小的细节，你可能觉得你在电影的时候，一个是就是你可能就是感觉不到的一秒的这个景，它可能就是背后真的是很多很多的细节，是有很多的景，它也是一

0: 展人南京市博物馆综合业务部朱亦飞介绍，洛阳是西晋都城，所以展览特意选取了洛阳新安西晋墓中极具代表性的文物，比如铜鸠杖，让观众直观感受到其中南北文化的差异。
1: 古代有一个传统的70岁以上的才会有这个鸠杖去赏赐。为什么鸠杖的端手是以鸠鸟的形象呢？因为鸠鸟呢，在古代又称为是不会噎的这个鸟，它的食带非常的宽大，也就是给老人一个美好的寓意，希望他们就是吃饭啊什么的都能顺顺利利的。这个鸠杖呢，同时呢，它也是一个免于国家的税收啊一些福利的一个象征，这个墓葬是很珍贵的。
0: 展览展出了一件国家一级文物，湖南安乡县黄山镇刘洪墓出土的西晋镇南将军章金印，该印阴刻镇南将军章5字。

0: 评价是认为他手段是更为恶劣的，社会危害性也是更大的，所以其实在量刑时会去综合考量。
1: 也是会体现一个从重而不是从轻啊。
0: 对对。
1: 但是还有一个，这个王某某呢好像是自首了，最后看有报道自首一定会从轻和减轻吗？说并非是一定会从轻和减轻吧。
0: 对对，不一定会，可能这个大方向上来说会有一个从轻的情节啊，但是也不是必然的啊，还是要考虑到他整个作案的一个手段的恶劣和犯罪之后的悔罪表现。
1: 你看啊，他是提前买了这个凶器行凶啊，作案以后藏尸7天，然后呢刻意隐瞒，制造一个失联的假象，欺骗亲友啊，主观恶性很大，犯罪后果非常严重，社会影响恶劣，对吧？所以总的来说，像这样的还会很重。还有一个细节啊，就是说，王某某的家人后来呢，通过中间人给了5万块钱丧葬费啊，说表达一个歉意，受害者家属呢也收了这5万，但是他说这不等于是我谅解，这收了5万不能等于是一个谅解，从而会减轻，这不会吧？会吗？
0: 咱们这个被害人家属啊，本来在这起案件当中，他就有权提起一个刑事附带一个民事的诉讼。那么你本来就是可以主张丧葬费、交通费、误工费这些经济损失的，啊，所以你支付5万块钱的这个丧葬费用啊，本来就是应当对于被害人家属的一种补偿或者赔偿，所以这个不是一个除非被害人家属已经给他签署了相应的谅解书。否则的话，不能作为这个相应的这个从轻或者减轻的一个依据。
1: 哦，不影响量刑，收了5万啊，不影响啊。好，所以大概率，比如说像无期死缓，甚至是死刑的可能，是这样吗？
0: 我认为是。
1: 那假设如果说真的是签署了谅解书，这个量刑会怎么样？降到这个无期以下？
0: 在这类案件当中，签署谅解书有可能会有一个比较从轻，可能会被判到一个有期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但在这类案件当中，你被判到3到10年，我个人认为不太可
1: 能，
0: 因为社会影响性太大了。
1: 对，极其恶劣啊，杀妻藏尸7天呢，极其恶劣。好，这是关于刑事问题啊，来，民事方面怎么赔？因为是夫妻，对吧？夫妻那显然是用这个丈夫个人财产赔偿给妻子、家属、受害人家属，对吧？那要把两人的这个共同财产一分为二吗？然后去拿这个丈夫个人财产赔偿给妻子家属，
0: 是
1: 这样吗？
0: 理论上是的，对。而且这个里面还涉及到一个继承的问题。那本身这个女子的财产，她就是可以被她的继承人所继承的。她其实因为她杀害了妻子，她丧失了这个继承权利，所以在这个妻子的这块财产当中，这个男子是不能拿这块财产来作为一个赔偿的，拿自己的这个财产来进行一些经济赔偿。
1: 他是杀妻嘛，丧失了继承权，毫无疑问妻子任何遗产不可以继承，第一步就剥夺但是呢，因为两个人这个共同财产怎么分，我来讲一下啊。这个王某某这个丈夫长期失业不工作不找工作。

0: 啊，家里所有开支、嗯、小到五块钱电费全是找这个女子、
1: 嗯嗯、
0: 妻子啊、
1: 嗯、
0: 小敏去支付、
1: 嗯、
0: 所以这样的情况他俩这个财产共同财产还是一分为二对半吗？在这样情况下，然后他又杀妻、啊、
1: 嗯，就是如果在一般的民事案件当中啊，哪怕是一方不工作另外一方在工作，那么是其实是不影响共同财产的分配的。但是因为他这个里面有一个非常恶性的这个杀妻行为在里面，在分配这个所谓的共同财产的时候可能会有所考量，但是这个他这里面有个细节，没有人再为这个女方提出来所谓的离婚也好怎么样也好，其实是没有人再来去分割他的夫妻共同财产，尽量还是建议持续被骚扰的这一方自己从物理上面主动的去进行一个隔绝和隔离。
0: 嗯，比如说我怎么做、
1: 嗯、
0: 我躲起来，我换一个地方住、
1: 啊、不和他生活在一起、
0: 啊、
1: 对，比如说我不告诉他我现在的住址、
0: 嗯、
1: 甚至我们有的时候离婚的时候
2: 认真负责值得信赖的优秀律师，他们办案经验非常丰富，具有较高的法律造诣。江苏新高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顾红梅律师，1385153-2086，1385153-2086，1385153-2086，微信同号。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的，八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8，138516175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8，1385161758。高爽说法律师推荐，顾红梅律师，江苏新高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擅长处理公司或者是个人之间的各种合同纠纷、经济纠纷、债权债务纠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包括了工程质量、拖延结算及拖欠工程款、离婚析产以及继承纠纷等等，从业经验非常丰富，具有较高的法律造诣，专业资深，认真负责，是值得信赖的优秀律师。打官司我们推荐顾红梅律师，电话1385153-2086，1385153-2086。再说一下，打官司我们推荐顾红梅律师，138
1: 会导致这个出库人员、这个出库质检人员作为一个人，他受到了这个欺骗，所以我、
0: 嗯、
1: 对
0: 诈骗更合适啊。嗯、
1: 对
0: 啊，但是呢，警方在快递站成功拦截了这个金条，所以他这个是诈骗罪的。
3: 嗯、看到的，在这个农田上面是覆盖着厚厚的一层这个黄泥浆啊、由于近几天的这个下雨，然后再加上这个干旱，这个等等等等一个因素，已经出现了板结又这个泥泞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么我们刚刚咱们的村民说到了隔壁的一家2公里的这个水泥厂，那么介绍一下这家水泥厂，此前是生产水泥，但现在呢已经不生产水泥了。我们昨天呢抵达了这家工厂去看了一下，他们现在正在从事的是叫砂石生产，就是因为这块地呢地处于一个山，所以呢他们会将山里面的这个带有砂石和泥土的这个原材料进行一个清洗。

0: 到的。也就是说，刚刚村民说的，是这家公司倾倒的，现在还有待调查和不能目前下结论。他们否认了是他们倾倒的，并且他们非常的明确和了解，就是在这些淤泥是不能够随意的倾倒的，啊，那是他们非常的了解的这个一个相关的一个规定。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个泥土上面来，那么大家可能会说，这个泥土可能只是清洗砂石之后的泥土，它如果没有什么污染，那能这么倒吗？那答案肯定是不可以的。根据我们的这个环保法来说的话，这些淤泥它就属于一般的废弃固体，废弃固体这里面是否含有重金属，还得有待环保部门的一个检测。第二个，哪怕它重金属不达标，它也应该要正常的一个处理流程，就是通过压实和脱水之后，再运送到专门的这个处理。
1: 这个村民啊，也发现了，有部分的这个企业车辆啊，到这边来有倾倒的这个现象。
2: 就倾倒这个现象是属实的，对吧？
1: 对，有的，有的。
2: 好，那这家混凝土公司怎么能够如此随意倾倒黄泥呢？
1: 因为那个地方呢，因为那个地方呢，它属于一个。是一个两个区域啊，两个区域的边境地方。
2: 是哪两个区域的交界？
1: 一个是我们丹徒区的水台村的边界，一个是句容边城的那边边界。
2: 丹徒和句容边城的交界，对吧？
1: 交界处。
2: 交界处。嗯，那我听你刚刚的这个介绍跟村民反映的情况，我觉得介绍是相吻合的呀。那我觉得基本情况是属实的。那您刚刚讲的还有不属实的部分，不属实的部分在哪里？
1: 不属实的那个部分呢，它是什么呢？这个其实刚刚原先记者您问的那个问题啊，说是所有的都是这个倾倒的，这个里面就是我刚刚做了一个现场的一个报告，就是一部分是废水，一部分是倾倒，
2: 一部分是废水，一部分是倾倒，是吧？
1: 对。
2: 那我觉得倾倒这个行为，其实就是我们可以判断它是主观恶意的吗？
1: 这个呢，我们也在调查。
2: 你们什么时候开展的调查，郭书记？
1: 在这个2016年四月份。
2: 四月份调查，今天都八月份了，那我们调查结果是什么？
1: 因为原先呢，因为我们这个呢是分为几步。首先呢，第一个，我们是发现这个事情之后啊，得到了这个群众的反馈啊。首先我们要加强一个监管，然后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然后我们及时的向这个环保部门。进行了一些工作的一个专题报告。因为呢，这个是涉及到我们另外一个区的这个一个企业，所以呢，我们请求了这个我们上级的环保部门啊，跟对方句容的这个环保啊进行了沟通，对吧？对于这家企业就是发生了这种现象，对吧？首先先要什么？先要是把这个不能再发生这种事情，也要调查这里面的一些事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针对于这个事情发生了，我们也跟自规也做了专题的报告。现在呢，也对进行这个五户人家的这个田地啊，这些土地进行了一些做接下来的土地复耕方案。现在呢，我们也正在做，所以这个时间周期上有一点长了。
2: 那时间周期到目前为止，您刚刚讲了，您也表态，第一要加强监管，另外跟环保部门也进行了对接。那么环保部门对于这起企业倾倒废水、倾倒黄泥这个事情有没有定性？
1: 现在呢正在调查之中，
2: 还正在调查之中，对吧？
1: 对，调查之中。
2: 那我听下来，我觉得村民，我们村民陈先生反映的情况应该是属实的呀。那这个土地性质到底是什么？
1: 它的土地性质呢，现在是属于，耕地，那个时候的是属于耕地，
2: 是属于基本农田吗？
1: 耕地。
2: 耕地。
1: 对。
2: 因为刚刚村民跟我讲的是八亩的基本农田，所以大家很关心这个是不是基本农田。
1: 他这个呢，就是在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他拿到那个确权的那个本子上面是耕地。
2: 耕地跟基本农田有区别吗？
1: 耕地跟基本农田基本上没区别。
2: 那如果说基本上没区别，那其实就是基本农田，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1: 也可以理解。
2: 可以理解。那其实那我听下来，大家反映的情况都是属实的呀。除了他没有把这个 废水。

0: 留下来这块儿，可能跟青岛这里面可能有不同的体量，对吧？
1: 对。
0: 就这块儿可能有出入，但是的确是基本农田，也是8亩基本农田，这些村民们反映的情况，我觉得大体是属实的，对不对？
1: 对，大体是属实的。
0: 那我觉得接下来你们第一确实要加强监管，第二这是基本农田啊。那我觉得对于这样的一个企业，居荣市边城镇天宇混凝土公司，对于基本农田的破坏，我觉得是要给他有一个，应该是有一个后果是要承担的，对不对？
1: 这肯定的。
0: 还有村民的权益怎么来保障？村民说了，现在你看废水流下来，黄泥倾倒，影响了我后续的种植啊！我刚刚问了，后续还是准备种黄豆的。
2: 您到现场去看。这个根据这个刚才场外记者给我反馈的情况，我大概研判了一下。第一个，他倾倒的是黄泥，还
0: 你声音
2: 是
0: 可以大一点
2: 什
0: 吗？我
2: 么？
0: 听得不是很清楚，毛主任。
2: 喂，这
0: 您
2: 声音
0: 声
2: 可
0: 音
2: 以
0: 稍微
2: 吗？
0: 大一点，我听得不是很清楚。
2: 这样可以吗？声音可以
0: 好，
2: 吧？
0: 您尽量把音量放大一点，谢谢。
2: 我已经放到最大了。
0: 好。
2: 是这样的，这个第一个，它倾倒的到底是黄泥还是废渣？目前我们正在进行这倾倒固废的整治行动，我们全市全区正在开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根据执法流程。根据法律规定，如果他的倾倒对这个耕地部分或者是基本农田造成了破坏，那么根据法律规定，这个永久基本农田5亩以上，这个耕地10亩以上，那么涉及刑事犯罪。这个是这个情况，目
0: 就
2: 前
0: 是
2: 我
0: 如果
2: 还
0: 说
2: 要。
0: 属实，还是很严重的，
2: 如
0: 对
2: 果
0: 不对？
2: 属实还，但是它里面有个细节，就是说，因为我们土地部门就是说对于非农化执法。它这个属于非农化执法，就是非农化的问题。
0: 属于什么？
2: 它现在倾
0: 你
2: 倒
0: 刚刚说
2: 非
0: 属于
2: 农
0: 什
2: 化，
0: 么？
2: 就非农业建设化。
0: 非农业什么化？
2: 它没有非农的行为，它是倾倒这个黄泥的行为。
0: 对。
2: 那么这个对于这个黄泥是否对耕地造成了破坏，我们自规部门目前没有技术力量，应该由街道或者由环保部门对当地的这个，如果事实存在的话，要对当地的这个倾倒的固废也好，黄泥也好，要进行鉴定，它是不是就给你造
0: 那我
2: 成了
0: 觉得
2: 破
0: 是
2: 坏？
0: 这样，
2: 我们
0: 毛主
2: 才
0: 任，这个事情可能也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啊。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作为基本农田保护，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态度，对不对？
2: 对的，对的，
0: 啊，
2: 我
0: 就
2: 们
0: 是
2: 这
0: 它
2: 个
0: 倾倒
2: 刚刚。
0: 废水和倾倒黄泥，我觉得不管是主观还是客观，事实是存在的，对不
2: 这
0: 对？
2: 个要，
0: 那
2: 这个
0: 对
2: 要
0: 于基本农
2: 现
0: 田
2: 场
0: 有
2: 取
0: 多
2: 证。
0: 大的危害，我们另当别论。您刚刚讲了，就是自然资源部门在这块儿，可能对于这个土地，基本农田的这个破坏度，比如说倒了这个废水下来，倾倒了黄泥，对基本农田有多大的损害，这块儿你们可能没有办法去特别专业，是不是？
2: 是的，我
0: 那
2: 们
0: 我觉得
2: 只
0: 这
2: 能
0: 样的
2: 对
0: 话，
2: 现场
0: 自
2: 情
0: 然
2: 况
0: 资
2: 进行
0: 源，
2: 研
0: 我
2: 判。
0: 觉得对于这个事情是不是应该责无旁贷，应该主动去对接属地的环保部门，请环保部门来进行分析和定性。
2: 是的，这个是我们的职责。
0: 好，那这样今天我看您也是第一次知道这个事儿，是吗，毛主任？
2: 对的，我刚刚知道。
0: 好，那这样，我觉得您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呢，也没有回避，而且刚刚讲了会立刻有工作人员去现场，是不是？
2: 对，马上就去。
0: 好，如果您马上就去的话，当然我们节目今天是9:54结束，如果说我们能赶得到你们去现场，如果有专业的工作人员去，我们也想跟你们在现场做一个视频的连线，看看我们专业人员面对现在这样的一个基本农田的处境，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判断，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好不好？
2: 可以的，可以的。
0: 好，谢谢我们。好，我们继续现场连线前方记者梁振华，振华你好。
3: 哎，王警你好。
0: 好，现场有没有新的情况？
3: 有的。那么刚刚在节目过程当中
0: 切
3: 呢，我
0: 现
3: 们的
0: 场。
3: 这个，对。
0: 好，小梁请讲。
3: 哎，王警你好。
0: 好，小梁请讲。
3: 好的啊，那么刚才在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积极的联系了高斯街道的副主任陈主任。现在呢，他已经到了我们的身旁。相关问题呢，我一会儿会对他进行提问。王警你也可以对他进行一
0: 好。
3: 个追问。好。我们首先来了解第一个问题，就是是否明确了倾倒的主体现在。
4: 我们通过跟村里面这个联系，然后进行一个前期的调查。

0: 已经基本的了解到了几家可能涉及到的企业。
1: 涉及到的有明确吗？或者说他们承认吗？因为我们昨天到现场的时候，他们是给予了否认。
0: 目前我们是有部分企业是有书面的这个一些相关的这个佐证材料，有一些的话可能还要后续跟他们进行一个谈，类似于谈判一样。
1: 为什么用谈判这个词呢？是因为有什么历史的一个缘由吗？
0: 因为它这个过程周期时间比较长，从2011年一直到现在，涉及到的企业可能也不止这个一家，所以的话，具体的有一些的话，我们前期可能有，刚刚我讲的有一些书面的材料，那个是直接有这个相当于证据啊。另外一部分的话，可能当时没现场没有留下这个明确的证据，可能后续还是要通过当时的一些见证人啊之类的来跟他们进行一个。
1: 那刚刚在这个节目之外呢，您跟我说到了，就之前也曾经从2011年开始有了这个倾倒的行为，然后那个时候倾倒完了之后是给了一定的这个叫占据费啊，或者叫这个处理费，就这个事情就解决了吗？还是当时是怎么处理的呢？
0: 当时可能就是包括一些部分村，就村里面跟我们反馈可能一些部分村民，包括当时的一些这个组长啊之类的，可能就是跟企业他们达成了这个协议，但这个情况的话，当时可能没有跟我们这个街，包括街道啊，他们来进行一个反馈，所以这个事情一直到今年，
2: 沟通，这个事情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啊，抖音网友快乐人生说呢，国家保护基本农田；Dam 说呢，可能是不是企业给了这个村子的钱啊，打一个问号啊。至尊者志刚说，主持人问的很多问题都不是一个村书记能够回答上来的，更不是一个村一级的职责和权利。其实我觉得我们有疑问提出来，这是正常的，对吧？可能村一级的、镇一级的回答不出来，我们也可以理解。但是这个事情可能涉及到确实都部门、自然资源部门啊、属地、村镇，然后这里面还涉及到环保部门，像这样一个基本农田保护，也是应该各方共同努力才对。我们看看啊。还有很多朋友，大厦八零五说呢，基本农田是高压线聚融的混凝土公司跑到丹徒去偷盗。我们看看，还有这位朋友说就是没有危害啊，就是盗的土是破坏了农田，也是破坏了别人的土地。新波说村里肯定知道。会做饭的这位朋友好给我们留言啊，是在这个人生百味说这个栏目办的属实不错。这个问题我觉得今天可能相对这个事情说起来复杂也有点复杂，但是我觉得其实脉络也很清晰，就是我。这是一个八亩的基本农田啊，数据可能要进一步的再去确认，就是在基本农田，对吧？那基本农田上怎么可以有废水流下来呢？怎么可以倾倒黄泥浆呢？刚刚我们看到的画面也是一个干涸的画面，对土地肯定是有影响的，但是多大的影响，可能需要环保部门来做一个比较专业的回答。另外，刚刚我们记者郑华在现场连线，现场连线镇江丹徒区高资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我隐隐约约的感到这个事情，第一他们是知道的，而且这个事情倾倒这样的一个事情，可能还有一定的时间的跨度，就这么长时间，我们这样的基本农田会持续遭到破坏，我们怎么保护的？我们打一个问号。稍后我们联系到具体的部门，包括如果能够联系到环保的执法部门，我们再来一问究竟。我们先关注到这儿。
3: 与你同行，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5: 是正在直播的新
3: 全
5: 闻
3: 天
5: 车
3: 候，
5: 站，
3: 我们一直在线，
6: 江苏直播的新闻360，
3: 直击第一现场，
4: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7: 总决赛现场，
3: 追踪事件纵深，
8: 这个是不是挑过了？
9: 我们这卖水，
3: 解析社会热点，
10: 莫要急着下定论，
4: 公平才是王道，
3: 守望公平正义，
11: 究竟该如何？

0: 母亲打电话最常说的就是好好吃饭，无论委屈什么，别委屈吃的，她都会叮嘱这样的话。而这种话看上去是一个特别生活的平常的话，但其实换句话来说就是我爱你。中国人总说民以食为天，好好吃饭就是好好生活。所以就像电影所传达的那样，用好好吃饭的态度去面对生活，不只是喂饱身体，更是借由那一蔬一饭的温度，拥抱每一个平凡而珍贵的日常。最近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再度传来好消息，官宣出海，片方启动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及海外多地发行。一部融合美食与反战元素的影片，何以打动观众呢？中国人在异域他乡的故事如何拍出了新意？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欢迎来龙餐馆》背后的中国式叙事。
1: 我们用速度追逐江苏发展，
2: 我们用热度感知江苏脉搏，
1: 我们用温度传递江苏冷暖，
2: 海纳百川，水韵流芳，
1: 让世界了解江苏，让江苏走向世界。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海上生明月。
0: 长期以来，好莱坞大片里的战争题材有一套固定的叙事套路，镜头总是跟着某一方主角走，他们被塑造成正义与救赎的化身，而身处战火中的普通人则大多面目模糊，要么是等待被拯救的受难者，要么是推动剧情的对立符号。这类故事看多了，观众容易形成一种印象，战争好像只是这一种讲法。但欢迎来龙餐馆打破了这套游戏规则，他将镜头对准厨房而非战场。沈腾饰演的厨师徐福，为了养家还债，远赴中东中餐馆做厨师，在当地结识了大堂经理马俊生。战争爆发后，餐馆老板、孤儿院孩童纷纷被卷入到了战火当中。为什么电影会选择用一个普通的中国厨师和一间餐馆来作为观察战争的窗口呢？导演文牧野回答：
3: 我觉得这个跟我们中国人在这个本身的中东这场战争里的位置有很大的关系，这是第一。还有就是本身美食其实代表着这幸福啊、温暖啊，会一餐一食，那这个对我来说是最朴实的可能反战观吧。
0: 导演文牧野在采访当中说到，中华美食是一张鲜活的中国名片，团队希望以战乱地区的一家中餐馆为叙事载体，用美味去抚慰人心。于是龙餐馆成了战火中不同族群相互合作的微缩空间，没有居高临下的姿态，只有一口锅、一张饭桌、一群想活下去的普通人。在制作团队当中，我还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穆小龙。作为曾经在中国工作的埃及记者，他在节目《非正式会谈》中给中国观众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而在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他作为埃及艺人制片，从演员选角、制片到与国外拍摄团队的协调，全程参与了一年半的时间。从青岛到银川，最后在他的家乡埃及沙漠里杀青。穆小龙在访谈中表示，中埃两国的深度文化交流与合作是成就银幕佳作的关键所在。

0: 剧组把他们的想法用更好的方式去告诉这些演员们，为了把这个作品做得更好，说我们电影也很多的儿童演员，怎么把他们从埃及带过来这里，他们累很多的幕后工作人员，因为可能就是他们没有做到这里被采访，但是他们付出的努力也很多，无论是中
1: 也不过就是很好吃的，但是西方国家很难理解。那我觉得这部电影如果他们看得懂的话，他们应该最先懂的事情应该是这个。我想总结，就我看这部电影的总结出来就是这两个，而这两句话的分量非常的重，它是跟中国人的灵魂深处是会有共鸣的。
2: 从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做人要有情有义，到欢迎来龙餐馆中好好吃饭，越来越多大陆影片引发两岸观众情感共鸣。前不久，《给阿嬷的情书》在桃园电影节放映，开票仅5分钟即告售罄。欢迎来龙餐馆尚未在台正式上映，也有不少台湾观众跨越海峡先睹为快。和平很贵，大家都要真心珍惜，与和为贵才能好好吃饭。中餐馆在全世界永远受欢迎。社交媒体上不断有台湾观众留下影评自发安利，这或许正是欢迎来龙餐馆跨越海峡打动世界的最好注脚。给你我

0: 最近不光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火了，电影里的美军坦克道具也火了。不少网友猜测啊，这可能是真坦克从美国借来的，甚至以为是江苏徐工制造的。其实这些以假乱真的 M1 坦克道具既不是进口的，也不是 AI 合成的，而是三位核心主创带队从零图纸到一。一贯难度从西进到东进特展在南京市博物馆朝天宫启幕，展览汇聚了陕西、河南、山东、江苏等八省13家文博机构的珍贵文物，以一贯难度为历史主线，全景再现中原文明在江东地区的融合与复兴过程。展览的时间将持续到2027年1月4号。
1: 本次展览是迄今国内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的两晋16国文物汇聚。展览有多个重要考古遗址发掘的珍贵文物，其中南京象山琅琊王氏家族墓、临沂洗砚池西晋墓、西安少陵园16国大墓均曾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策展人、南京市博物馆综合业务部朱亦飞介绍，洛阳是西晋都城，所以展览特意选取了洛阳新安西晋墓中极具代表性的文物，比如铜鸠杖，让观众直观感受到其中南北文化的差异。
2: 古代有一个传统的70岁以上的才会有这个鸠杖去赏赐。为什么鸠杖的端手是以鸠鸟的形象呢？因为鸠鸟呢，在古代又称为是不会噎的这个鸟，它的时代非常的宽大，

0: 也就是给老人一个美好的寓意，希望他们就是吃饭啊什么的都能顺顺利利的。这个旧账的同时呢，它也是一个免于国家的税收啊一些福利的一个象征，这个墓葬是很珍贵的。
1: 展览展出了一件国家一级文物，湖南安乡县黄山镇刘洪墓出土的西晋镇南将军章金印，该印阴刻镇南将军章五字，印钮为龟形，是西晋官印典型钮式。朱亦飞说，这枚金印是刘洪坐镇荆州的权力凭证，同时也印证了近代四镇将军未从公爵皆甲金章的制度。
0: 只有镇南将军金印呢，是最能反映出他的官职和他的这个功绩的，所以我们这次专门从湖南省博借来了这枚金印，包括他的这个形制、他的金的属性什么的，都能反映出他的高等级。
1: 西晋末年，中原板荡，士族携典籍礼乐，百姓赴累祀农桑，大规模南迁，史称衣冠南渡。这是一次人口的迁徙。

0: 勤恳独立，而丈夫王某某长期没有稳定工作，夫妻二人长期感情不和，矛盾积怨已久。此前两人已于4月27日共同向民政局提交离婚申请，按照流程6月26日为申领离婚证的最后期限，离婚本即将办结，但男方始终百般拖延，拒不配合办理手续。就在领证前两天，悲剧骤然发生，目前犯罪嫌疑人王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后续侦办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1: 好，来，这事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啊，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比如说高爽说法和一律解答等等啊。有网友说太惨了啊。来，陈律师啊，就这个男子呢，王某某杀妻并藏尸7天，太恶劣，显然是涉嫌了故意杀人罪，毫无疑问。您讲一讲啊，这个量刑是怎么量？像这样的，
2: 故意杀人罪呢，是一般会被判处到死刑、无期或者10年以上，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啊。那如果情节较轻的啊，一般是认为这个被害人有过错的，可能会被判处这个3到10年这样子一个有期徒刑。
1: 它是由高到低和其他所有罪名不一样啊。而这个案件显然是10年以上，毫无疑问，因为后果非常严重。他呢，这个王某某这个丈夫是提前做了这个准备啊，买的这个水果刀是吧，有一些策划预谋，属于一个预谋杀人，主观恶性很重，而且杀完人以后藏尸7天。
2: 对，
1: 夏天啊，藏尸7天，因为比如说像无期死缓甚至是死刑的可能，是这样吗？
2: 我认为是。
1: 那假设如果说真的是签署了谅解书，这个量刑会怎么样？降到这个无期以下？
2: 在这类案件当中，签署谅解书有可能会有一个比较从轻，可能会被判到一个有期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但在这类案件当中，你被判到3到10年，我个人认为不太可能，因为社会影响性太大了。
1: 对，极其恶劣啊，杀。

0: 期
1: 对，
0: 藏尸七天呢、啊，啊，极其恶劣、
1: 嗯。
0: 好，这是关于刑事问题啊，来，
1: 嗯，
0: 民事方面怎么赔？因为是夫妻，对吧？夫妻那显然是用这个丈夫个人财产赔偿给妻子、家属、受害人家属，对吧？那要把两人的这个共同财产一分为二吗、
1: 嗯？
0: 然后去拿这个丈夫个人财产赔偿给妻子家属，
1: 是
0: 这样吗？
1: 理论上是的，对，而且这个里面还涉及到一个继承的问题。
0: 嗯，
1: 那本身这个女子的财产，她就是可以被她的继承人所继承的。她其实因为她杀害了妻子，她丧
0: 狂了，对吧？啊，
1: 对，我们一般会建议，因为他们这个时间很尴尬，她是处于一个离婚冷静期的时间。因为如果你对你的这个配偶了解的话，他有一个比较暴力的倾向啊、哦，一些反社会的人格，离婚冷静期是非常危险的时候。一般我们
2: 简单的打打闹闹，他可能是身体上的欺负，也可能是语言上的伤害，还可能是社交上的孤立。记住，真正的朋友会互相尊重，而霸凌带来的只有恐惧和伤害。如果不幸遭遇霸凌，别害怕，更别独自承受，一定要保持冷静，保护好自己。如果对方动手，尽量避开要害，发声呼救，有时候勇气就能吓退对方。主动告诉父母和老师，他们会成为你的坚强后盾。另外，记得保留证据，比如录音、聊天记录，或是身上的伤痕。如果情况紧急，立刻拨打110，警察叔叔会第一时间赶到你的身边。面对霸凌，千万不要成为沉默的旁观者，或是懦弱的受害者，要做敢于说不的小勇士。我们一起携手，让每一个微笑被温暖守护，让每一颗心灵远离阴霾。
0: 好的，来结束警官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广告，时间不长，马上就回来。
3: 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所有咨询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咨询法律问题，请您留言到高爽说法微信公众号。如果您要诉讼维权，高爽说法推荐两位专业资深、认真负责、值得信赖的优秀律师，他们办案经验非常丰富，具有较高的法律造诣。江苏新高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顾红梅律师，13851532086，13851532086，13851532086，微信同号。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13851617568，13851617568。
4: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的，8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事
5: 劳动关系，却没有及时收回他的后台账号权限。心怀不满的詹某伺机报复。4月7号，他登录直播间，拍下两条总共100克的足金金条，原价104100元。随后，他动用后台权限，直接把订单价格改成8元，并完成支付。
0: 朱某呢，解除合同，是吧？哎，我们就想知道，因为他心怀不满嘛，这个解雇到底合不合法？因为没有更多的细节报道，看不清啊、没法判断。如果是一个违法解雇，还可以主张赔偿金。那这个时候，如果詹某已经坐牢了、判刑了，是吧？他还可以委托律师啊其他人来主张他这个赔偿金，理论上也是可以的，是吧？
1: 啊，这个没有问题啊，因为他是解雇在先，后面才犯的罪，他不是因为他的犯罪行为被解雇的，所以如果前面的解雇有违这个劳动合同法的话，他照样是可以提起经济补偿的啊、
0: 赔偿金啊2倍啊，当然不知道这个解雇是不是合法，如果违法就这样。所以从这个案件其实反映出很多问题，管理漏洞啊，这个人已经离职了、怎么还能有权限去改这个什么价格呀？怎么样？说你监管到哪儿去了、权限你没有取消啊？所以也给企业啊、一些提示，你来谈一谈好吗？
1: 对，这个这里面呢，就是显示出了咱们现在的一些管理上的一个漏洞啊。他人已经离职了，但是他人和这个后台数据的权限没有做到分离。还有一个呢，他在收货的过程当中使用了虚假的姓名、废弃的手机号和陌生地址， 那么我们可想而知，这个名字、手机号或地址，如果真有其人的话，可能这个人也会受到相应的这个，有可能会牵涉。

0: 者自己平时的信息有没有做到合理的这个啊，有没有可能给别人盗用啊，或者会让自己牵入到这种不必要的麻烦当中。
1: 嗯，如果有些劳动纠纷，最好通过劳动仲裁向监察大队举报投诉，依法维权，而不要走极端啊。好，来结束我们今天节目，感谢您，同样也感谢各位收听，明天见。
2: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00，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00。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所有咨询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咨询法律问题，请您留言到高爽说法微信公众号。如果您要诉讼维权，
3: 骨头不愈合，他就需要我们对行做一些比如说皮瓣修复啊或怎么样的啊。
4: 嗯，就是皮肤或者骨头啊，有这个缺损的情况。
3: 对对，缺损啊，对对。
4: 哦，那就是，但是您在说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就是比如说皮肤或者说骨头，可能大家会首先想到的还是皮肤的问题去皮肤科，骨头的问题可能就会去骨科哈。那就是什么情况下可能会不去对应的这个第一反应的这个科室，而是要去到这个整形外科呢？
3: 对，所以就是说，可能我们的一些百姓会产生一些困惑，就是总以为整形科好像跟我们之间没关系。其实咱们就这么想，就是说，只要你从头到脚，但凡涉及一些软组织问题，都是整形科问题。比如说你头皮上一个肿瘤，或者说你屁股上长了一个什么那种褥疮、压疮，要么就是比如说你的一个脚跟部长个肿瘤，这些都是我们整形科的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治疗领域，对，治疗领域，
4: 那实际上就是比如说有这样的状况，到了省中之后，可能比如说初次挂号的时候去了不是那么对应的科室之后，可能最后还是要到您这儿来，就是您说的这些情况，就是软组织的这些个问题哈。
3: 软组织问题，对对对对。
4: 哦，那您刚才讲到的说是皮肤啊或者说骨头有一些坏死有缺损的这种情况，可能就是要去到咱们整形外科，当然可能还会有一些更多的一些类型啊问题的类型。那么想向您请教，就是一般来说我们采用的临床上的治疗的手段有哪些呢？因为可能像

0: 是的。
1: 那么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你参赛的感受呢？
0: 哦，这次参加大赛对我来说的话，收获其实远远是大于一场比赛的。现场见到了很多新动人，也见到了很多一些新奇的项目。其实我在做这个就参赛之前啊，我也没有想到，原来农业并不是单纯的就面朝黄土背朝天这种状态，也有很多一些很有灵感或者很有潜质的一些项目，这是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触动。我们当然也会再把这个赛场的这些收获呢，转为一些实干的动力，继续呢把我们的功能性植物贸易产业链呢深耕，坚持科技创新，做好我们的品质管控，实实在在的扎根乡土，把这个产业啊做好做强。
1: 好的，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好，再见。再见。
0: 再见。
1: 好，那各位听众朋友啊，刚才呢我们采访到的是来自徐州的一家企业啊，它呢是主要从事猫砂方面的一些生产的，叫中环宠创徐州宠物用品有限公司。刚才听了孙峰的介绍之后呢，我们明显的感觉到啊，他们是抓住了宠物经济的风口啊，把普通的这样一个猫砂呢，他们还把它升级到了健康监测的功能赛道，而且打开了海外市场，这个就非常的了不起。并且据我所了解呢，这家企业呢，它是落户在贾汪，徐州的贾汪区。如果说你了解的话呢，应该知道贾汪曾经呢，它主要是以煤矿为主的这么一个区啊。但现在呢，这个很多煤矿企业都关闭了，他们要转换赛道啊，向更环保的、更有经济发展前景的一些赛道呢去发展。那么现在呢，他们打开了这样一个宠物赛道的市场，在贾汪区的话，他们的这个宠物企业其实就是宠物相关的一些企业啊，远不止这一家，有很多家啊宠物系列产品的一些企业啊。那么在这里我要提醒一下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可能有些朋友对于猫砂行业还是比较感兴趣的，但是呢，猫砂行业它内卷也是比较激烈的啊，而且呢是重货物流成本非常高的这么一个现状，原料呢也是受到大宗商品影响比较大，所以出海呢也要应对海外的一些环保认证，其实呢要求非常高，这个呢也需要企业呢去构建属于自己的核心壁垒啊，才能够更有竞争力。当然在国内企业的话，相关的一些猫砂企业竞争就更激烈了啊，所以我们不能光看到啊，这个宠物赛道非常的红火很热，大家都往这个赛道挤，但是大家都往里挤的时候，你也要看到里面的竞争内卷是相当激烈的，要看看自己有没有核心竞争力啊，有没有可以立足之本。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啊，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到这儿呢就要告一段落了，那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歌，一首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当中。今天的互动话题还记得吗？问问大家你家里的用的年代最久的那个老物件是什么，不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

啊，其实台里也有面条，也有饺子、馄饨啥的，他就不吃，从来都不吃面食。嗯，可能他就是南方人啊，无锡人，他就有这个米饭情结啊。说到这擀面杖，我想起了我以前有个同学的妈妈啊，他们家是徐州人，也是的。我记得他到南京来看他儿子的时候，就带着个擀面杖，我觉得好奇怪哦。我说为什么带擀面杖啊？哎，他说我可以擀面条给孩子吃啊。这在我看来都觉得这真是非常奇葩的一件事儿，怎么能走哪儿都带个擀面杖呢？但是这对于北方朋友来说是，很习以为常的一件事儿，是不是？好，那刚才呢，朱兆秋听众还发了一个叫这是锥子吗？这叫什么锥子啊？1979年就到我手里了，是8号铁丝做的啊！你这么精确，8号铁丝，谁做的呢？怎么到我手里的呢？我都说不清楚了，记不得了。那时候我在管理局机关工作，这是我随手就用的物件儿。现在这锥子还有用吗？没用了吧？就放家里留个念想，是不是？他说以前我在节目里显摆过这两个物件啊，哎呀，我都忘了，天哪，我的记忆力真的好差呀。这个三水情深说，我只能说收音机了，我到现在还记着那个新鲜农村主持人的声音，现在依然在听这个节目，是不是？这个有20年了吧，是不是？这个老收音机还在呢。哎，这个收音机的确是个老物件儿，现在谁还用收音机听节目？我的天哪！这个你都是老古董了吧？我建议大家还是用手机来听啊。当然，收音机听是不是声音效果还挺好的？我也很多年不听了啊，上学的时候听过啊。后来我们都是就现在都是用手机来听节目了，平时都是在电脑上来听节目啊。但这个收音机它又不坏，不能把它给扔了吧，对不对？还依然能收到我们的孩子的。前不久我回老家的时候，我妈还说那缝纫机还能用呢，可能也有30-40年了吧。我刚才说这锥子现在还能用吗？是打瞌睡的时候锥一下吗？戳个腿是吧？朱兆秀听众说不是啊，我打开牙膏用锥子扎一下很方便啊，用处很多呢。你看这是哪一年的一个东西来着？他说79年的，都40多年，快50年的一个东西了啊，到现在啊依然发挥着它的用场，真有意思啊。好，我们再来看看咱们的听众朋友啊，来自海安的周海滨听众说，我们家有一大一小两只汤痦子啊，对，海洋话叫汤痦子，铜的。椭圆形的，可以放热水，上面用布套一下。然后呢，小时候到了冬天，那时候没有热水袋和电热毯，妈妈就会把它放到被子里给我们捂脚。虽然现在不用了，但是作为童年美好的回忆吧。那个时候可能家家户户都会有这么一个汤痦子啊，烫得要命，就是如果不套布袋的话，烫死了。所以我那时候都会穿着袜子睡觉啊，不套不带，就穿着袜子，然后把脚放在那个汤痦子上面。那时候冬天上床之前，一定要先把这个汤痦子放在里面。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困惑的和儿童口腔有关的问题呢，一次性来说个透啊。来，我们首先和张主任打声招呼。您好，张主任。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可以在这里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孩子的口腔健康的话题。
0: 是的，因为张主任在儿童口腔疾病的预防和诊治方面是经验很丰富的，尤其擅长在治疗过程当中呢引导孩子的行为。因为我们知道很

0: 你们几个选项吧。第一个就是新生儿，刚出生的孩子，没有牙。
1: 陈颖也是有孩子，我也有孩子，就是可能如果有孩子的人，就是会从孩子这个刷牙的这个节点开始了解，但是如果是没有孩子，可能还真不知道。
0: 嗯，
1: 就是我刚刚回复那个赵主任，我说我们家孩子好像是从这个4岁吧，
0: 嗯，
1: 3-4岁开始刷牙的，
0: 嗯
1: 啊。你们家呢？
2: 我觉得我们家就是一般开始长那个小嫩牙开始，就是我会用手，就是用一个那个小手套，
0: 哦、
2: 然后可能会帮他的牙齿做一下清洁。
0: 对，就是、
2: 就那时候他自己还不会刷，加操作了嘛、
1: 哦。你看，我举个例子，那个我们家小孩子就是左边这个牙齿就有一点蛀牙，我记得我当时就发给这个张主任看了，就是有一点点这个蛀牙的洞。然后到现在为什么都不去补呢？我告诉他，我拍了照片，我还给他自己看，我说你这个东西，你看你吃糖吃多了，你是不是会不会蛀？你看你这个洞越来越大了，要不要补？
0: 嗯，
1: 他说我不补，他不补以后就牙齿就没了。他说我下次找这个叔叔帮你去补一下。他说啊、哦、我说那你听不听话？他说不听话你就摁住我的头。他说他知道我经常打针，我就摁住他，
2: 是吧？那每个孩子的这个方法是不一样的。张主任，像您的话有没有什么科学一点的方法呢？
0: 其实刚刚东明讲的就是那个按住、其实我们临床也有叫保护性固定、就是以前可能会叫束缚带、束缚板把孩子绑起来。
2: 这样
0: 其实这个方法是有争议的，这也是家长其实最不喜欢的一种治疗方法。
2: 对呀、觉得挺残忍的。
0: 对，就是把孩子绑起来，
1: 但是
2: 可怜的，对。
1: 但有的时候没办法，小孩子确实不配合的情况下。
2: 对，那我们现在应该是不是还有一些比较科学的方法了？
0: 对，其实当代这种口腔治疗的话，还是要强调镇静、镇痛和一个微创的一个操作。那其实有时候我们可能需要一些药物去辅助我们，叫药物性的一个行为管理，它包括一些比如说轻中深度的一个镇静，还有一些全麻。都是一些方法吧，但是全麻毕竟还是有风险的。比如说上上周大家可能都知道，湖南那个小朋友也是4岁吧，拔牙，然后在拔过程中就不幸身亡了。对，全麻还是有风险的
1: 啊。
2: 它其实它的这个风险并不是因为在牙齿拔的过程当中的风险，那其实是跟之前的这个麻醉有关，对吧？应该是。
0: 对，所以我们说其实全麻它需要严格掌握一个适应症，包括需要一些规范化的操作流程啊，包括术前的一个充分的评估，这个是其实它的安全性是与医疗机构的一个规范化管理和一个团队的专业性是。
2: 蛀牙的话，是不是家长得要好好的去注意一下他的这个用牙的一个习惯？
0: 对，特别
2: 清洁的习惯。
0: 2岁的孩子来说的话，其实很多责任还在于家长吧，没有一个很好的意识，包括这种喝夜奶的习惯啊，是不是给孩子做好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口腔清洁呀、这些都有关系的。
2: 好，再来看到一位有一个5岁的女孩子啊，她说呢，换牙期间下门牙后冒出了一个双排牙，乳牙摇晃不掉，怎么办？
0: 这个其实在临床中也是很常见的、其实跟我们现在孩子的很多一些咀嚼习惯啊都有关系。我们其实就是说这个饮食过于精细化，我们可能一边拔牙也会一边跟家长说，你回家让他多吃点硬的，多咀嚼这种排骨啊、玉米啊、苹果啊，多啃多嚼。很多现在很多孩子
2: 这个双排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
0: 就是新牙长出来了，乳牙没掉。
2: 对，
0: 形成两排牙齿。
2: 对，那这个情况下需要把乳牙给拔掉吗？
0: 对，一排两排，
2: 对吧？还是得要拔掉，要给那个新牙腾出空间来，让它好好长，对吧？是的，是的。好，那下面我觉得可以请张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因为刚刚呢，正好说到有关于这个孩子小，然后呢比较怕去看牙的问题。那您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这样的一些病例，就是让你觉得比较棘手的？这样的一些孩子来拔牙，然后你能够把他安抚得很好的这种例子，
1: 对，
2: 可以给我们说一说。
0: 哎，其实这种孩子也很多吧，因为孩子最怕其实就是拔牙，一听说我要拔牙，不，其实也是做一个很好的。

0: 在不同的年龄段啊，如牙孩子这个口腔，如果针对于溃疡这一块，就是在饮食方面，就不同的年龄，你有什么样的就是给他们的建议呢？就是怎么样就是规避一些孩子们就在这个年龄段会出现的一些溃疡问题呢？
1: 溃疡
2: 多生牙埋伏啊，但是呢暂时还没有萌出。请问这四岁的孩子有没有必要现在做全麻手术把这个多生牙给拔掉呢？
1: 其实这就是刚主持人说的一个利弊权衡的问题。
2: 是的，
1: 我是想现在把这个多生牙对恒牙的影响做成降到最低，但是可能需要承担一个全麻的风险。
2: 对，
1: 还是说我想等年龄大一点，如果孩子能配合，我可以门诊上考虑局部麻醉，把麻醉的风险降低，但可能会导致他的恒牙萌出会一些异常，后面可能需要去花精力和时间去矫正这么一个风险。其实孩子还这个家长的一个权衡吧。
2: 那就是其实这两种方法都可以，你既可以拔也可以不拔，就在这个年龄段还是要让家长来做一个权衡。
1: 你是想去尽早拔还是想等大一点不想考虑全麻去门诊拔，都可以。
2: 好，那最后呢我们也想问一下，就是张主任啊，您给我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可以给一些日常的这个儿童口腔护理的一些小妙招吧，就是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他们在这个年龄段可能需要注意牙齿的哪些方面的保护，可以给我们做一个更加细致的介绍啊。
1: 其实最我们说这个四大法宝嘛，第一就是好好刷牙，可能不同年龄段的刷牙方法不一样，三到五岁的孩子可能通过一些画圈法简单的刷牙方法就可以，大孩子的话我们可以尝试一些比较复杂的。

0: 高层级的所谓终极打击。美伊局势的确啊，突然战火重燃了，而且呢打得非常的激烈。怎么解读这个情况呢？这是又要全面开战大打出手吗？还是说这只是短暂的一个小打小闹？怎么解读美伊局势的新变化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陈汉平教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陈教授，欢迎您做客今天节目。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陈教授，那么您怎么解读美伊突然再度交火呢？哪些导火索、哪些原因促成的呢？
1: 好的，

0: 那这次谁先动手的？当然是美国。那导火索是什么？就是美军，他认为伊朗的革命卫队可能正在准备用火箭向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威胁国际航道的安全，所以先下手为强，于8月30号攻击了伊朗的拉拉克岛，啊，就是动手的这个主要的这个事发者和原因。那么这一次，这个为什么又会再次交火打起来呢？那我们要从几个方面来分析。第一个就是还是对霍尔木兹海峡争夺的这个控制权。刚才我们提到了，他发现伊朗要布设水雷，你看他是围绕这个海峡而发起的。那么这是双方矛盾的核心。而伊朗呢，他就是要通过管制海峡来拿捏美国，来控制这一地区的通行权。而美国认为，你伊朗你是要单方面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20天、200天，200天才被允许轮换。不是此前有一个消息吗？有的兵都准备要跳海了，实在受不了了，对吧？你一不轮换，又没吃的，又没啥，对吧？他为什么不这样啊？他不敢靠近近岸，因为怕伊朗要打他，对吧？所以你看，造成了那这个谁要负责的？美军将领要负责的，不是你总统负责的。所以他们提出来，算了，就别打了啊！这个出于这样的一种考虑啊，就是打不起、打不动、打不赢，这就是最简单的三句话的总结啊，主持人。
1: 那么这种内部分歧啊，对于美军接下来的行动会产生哪些影响呢？毕竟这么多美军的高级将领都认为不该打下去了，但是特朗普五角大楼还坚决下令，哎，要这么打，要那么打。您怎么看后续的这个影响？
0: 后续的影响也好，后续的行动也好，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你看，美国国防部长豪格塞斯，一个80后，他现在用忠诚度来这个筛选这个将领，替代了专业性和实战经验，就是忠诚度。谁对我唯命是从，唯命是从，那我就提拔他。那么那些敢提真实评估的将领很有可能不断的出局，那么他的结果是什么？决策圈敢说真话的越来越少，能够承担重任的越来越少，而短期内呢，决策效率恐怕这个很难做到准确，很难做的精准，那么很有可能就是长期下去会出问题。为什么？纠错的人没了，

0: 秒杀一个月抚明 Q 十的福利活动。没有参加上这波活动的，抓紧时间了。这次活动最晚13号全部结束，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抚明 Q 十管不管用？关键要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
1: 80%的萨德拦截弹，还有是大概1%的爱国者拦截弹。那么美军有没有公开？有没有承认？他没有承认。但是呢，智库美国的智库他有一个估算，他觉得这个爱国者拦截弹很有可能超过了60%，那萨德呢超过了40%啊，就是大差不差。你看刚才两组数据它不一样，但是大差不差。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细节，美国在韩国的6套萨德系统都拉到中东去了，这个是有媒体报道的。那说明什么呀？说明不够用了，也就是说它所释放的第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库存被拉得差不多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其他地区发生的新的问题，美军还能够拉得出来吗？还有备用的拦截弹吗？那答案是否定的，没有了。所以这种情况下赶紧要补给，这是第一个信号。第二个信号就是这么多年来美军在全球的军事部署和它的工业产能之间它有一个明显的裂缝，对吧？一方面要在全球进行部署，我们都算过美军在全球有很多的军事基地，那这些军事基地你靠什么来支撑？靠什么来保护？当然是拦截弹。那现在呢，你和工业补足能力之间它有一个裂缝，这一次你打的是伊朗，如果下一次打的是另外一个国家呢，对吧？那么一旦你的工业产能补不上，那缺口会越来越大，这就是美军在全球部署和工业产能之间它出现一个裂缝。而这个裂缝另外呢，它还有隐身设计，比如它能够减小雷达反射面积，并且改善航行的阻力。舰体和上层建筑采用的是全封闭的隐身的设计，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的特点。
0: 希腊它甚至都没有买欧洲国家的生产的装备，买的是以色列的，对吧？那么您怎么看这个欧洲所谓防务自主的前景呢？能真正落实吗？
1: 好的。这个欧盟在2025年3月它就推出了一个叫重新武装欧洲的倡议，那这个倡议就是要动用8000亿欧元防务投资，而且发布了欧洲防务白皮书2030年战备计划，明确规定要在2030年建立一个完全依托欧洲自身的防务供应链和一体化的装备。那么同年10月又发布了2030年防务准备路线图，进一步细化了防空、反导、无人机等等，也就是说只欠东风了。那么能不能让欧洲防务就是自主防务迈出一大步？我刚才讲到了迈出一小步了，能不能迈出一大步？它的障碍又在哪里？我们来看看啊，主要障碍有3个，我们也把它归纳为3座大山，很难跨越。第一，政治意愿不统一，各国对安全威胁的判断和利益诉求它差异很大，那些东欧国家、北欧国家倾向于购买美国的成熟的装备，那法国等一些老牌欧洲国家坚持扶持欧洲本土产业，那也就不统一了。第二个，产业碎片化很严重，欧洲军工体系被各国各自为政的采购模式所切得支离破碎，标准不一，项目重复建设。

0: 和不同的底部，然后啊，它的背面的交乳方式也是可以交叉组合叠加的，所以我们的产品系列可以高达数万种。针对不同地区的产品，我们在草坪的外观抗老化呀、耐磨啊、抗菌阻燃等等方面，都是需要迎合市场以及客户的需求的，也是有设备研究院的，让它生产的时候产品的质量更加的稳定，然后运行啊更顺畅。
1: 凭借专业研发团队，企业累计斩获80多项国内外专利，可回收草坪、抗菌草坪等创新产品精准匹配全球差异化需求，依托全流程标准化品控体系和智能化生产管理系统，6大全球基地执行统一质量标准，保障大批量订单高效交付。
0: 人造草坪行业在国内大大小小说起来规模数百家，当然我们从金融行业然后一直是在稳步的发展当中，这还是源于我们在产品研发和生产质量的管控上面就是处于一个比较良性的循环，客户需要的我们能提供，那么我们提供了之后产品的质量又能有所保障，那才会有源源不断的市场的一个推广和扩大。运动系列是占我们企业内是1/4的一个份额，1/3系列是休闲系列。
1: 从国内工厂到全球龙头，一片人造草坪的背后是江苏制造的技术底气，以研发为核，以品质为基，龙头企业持续领跑行业的同时，也为中国体育制造出海树立了标杆。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1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江苏新闻联播，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今天全省空气质量优良，首要污染物为臭氧，南京目前的空气指数22，等级是优。
3: 南京今天白天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多云，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1到22度。
4: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3: 他们是送餐路上的红盾旗手，是融入基层治理的移动探头，也是逆行而上的城市摆渡人。在江苏，一批批新就业群体党员骨干正在街头巷尾默默闪光。今天起，江苏新闻广播推出《苏心领航凡人微光》系列报道，走进这群最熟悉的陌生人，看街巷里如何生长出新力量。首先带您认识一位90后盐城汉子薛正东，他是穿梭在夜色里的货车司机，用方向盘扛起一家老小的生计。他也是2次捐献造血干细胞的生命摆渡人，在2022年和2026年先后2次为同一位血液病患者捐献干细胞，用凡人善举诠释了救人救到底的朴素承诺。来听江苏记者徐仁飞和盐城台的报道。
5: 下午4点，盐城富宁新沟镇一家公司门口，薛正东弓着腰检查轮胎和油路，当晚要连夜赶往上海。这位每周往返富宁和上海2趟的货车司机还有一个身份，盐城市第二例富宁县唯一一位2次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志愿者。跑货运是个连轴转的活儿，即便如此，闲暇时他总爱刷一刷新领航凡人微光最朴素的样子。
4: 客观呈现，理性讲述，用心传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新闻联播。
2: 日前，江苏吴江南波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收到一笔86万多元的光伏结算电费，从税务系统开出电子发票到资金全额转账，全程仅1天，企业无需任何操作。昨天，记者从国网江苏电力了解到，光伏电费结算速度的背后是银财税一体化光伏电费智能结算体系试点正式落地。来听记者刘雨薇的报道。
6: 今年8月，江苏光伏累计装机突破1亿千瓦，成为全省第一大电源，其中分布式光伏装机达6900万千瓦，用户超过100万户，规模全国第一。这也意味着用电主体的变化。过去发电的是电厂，买电的是电网，如今光伏电站越来越多地建在厂房屋顶、乡村田野，成千上万家企业都成了发电卖电的一方。不仅结算笔数成倍增长，一笔光伏电费中间隔着3本账，3大系统数据互不连通，服务堵点就是攻坚拔点。国网江苏电力电暖流2026年为民办实事10大工程中提出更优服务新能源并网接入， 今年三月起，将电力服务从并网接入延伸至电费结算全链条，推进银财税一体化，历时五个月建成开票即采集、自动核校验、支付一键达的全链路智能结算体系。新模式下，结算时间

0: 从五个工作日缩短到最快一个工作日，效率提升80%。江苏吴江南波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86万多元的电费快速到账，真金白银及时回流，为企业运营注入活水。
1: 我们公司在苏州共计装设了22.46兆瓦的光伏电站，采用的并网方式是自发自用余电上网，在满足日常用电的同时，可以在节假日期间产生一定的收益。以往开完票要安排专人整理票据，跟进审核和拨付流程，整套流程至少一周，这个月电费就全额到账了，真的是非常方便。
0: 同一天，江苏首批6家企业总金额超160万元的光伏电费在苏州、连云港两地同步完成结算。产业发展步伐有多快，电力服务的脚步就延伸到哪。接下来，这套一体化结算模式还将推广到更多电费结算场景。国网苏州供电公司营销服务中心主任施渊：
2: 下一步，公司将持续深化数据融合应用，把一体化结算模式推广至更多电费结算场景，拓展服务边界，以更高效、更智能的服务，助力新能源企业轻装上阵。
3: 近日，由江苏省委人才办、省人社厅主办的苏乡土运2026年中国江苏乡土人才创新创业技能大赛总决赛收官，全省各地的乡土能手齐聚赛场，各展所长。
4: 大赛设置了传统手工技艺、乡村新兴产业、中医康养服务三大竞赛门类，共30个项目，为历届数量之最。在连云港的水晶雕刻的比赛现场，只见参赛选手手执刻刀，精心雕琢一块块天然水晶原料，经过雕琢打磨，变为构思精巧的水晶艺术作品。在手工穿戴甲赛场，参赛选手在方寸甲片之上大胆创新，融合国风元素、时尚配色与个性化创意，绘图、镶嵌、塑形一气呵成，穿戴甲赛项参赛选手施婷梦：
5: 小小的穿戴甲也是一门乡土手艺，很珍惜这次参赛机会，也希望把工艺技艺继续打磨提升。
4: 守住老手艺，玩转新科技。本次大赛既有玉雕、漆器等非遗技艺的匠心比拼，也设置了贴合现代农业与乡村消费新需求的项目，全方位赋能乡村产业转型升级。在沭阳分赛场，农用无人机操作、农村电商、盆景制作三大特色赛项同步开赛，农用无人机比拼农田灾情监测等实操能力，检验新农人驾驭现代农业装备的硬功夫。盆景赛项则以修剪造型创作为核心，比拼园艺技艺。农村电商赛项围绕直播间引流、短视频创作和现场直播等展开角逐。农村电商赛项裁判长顾小丽：
6: 今年直接我们是上了链接，上了账号。我觉得人才鉴定这一块的话，更多的应该是从市场的反馈来告诉我们。
7: 明天是多云，21到29度。后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21到29度，最高气温都不超过30摄氏度。眼下呢，正值这个夏秋交替时节，大家早出晚归的时候，尤其是大小朋友们早出晚归的时候，适度添件薄外套，别感冒了。接下来我们先点开热搜听一听。
8: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7: 多地小学老师转教初中的消息目前登顶百度热搜。新学期开学，多地出现了小学教师转岗到初中任教的现象。据人民日报报道，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出现了新特征，小学在校生的规模在2023年达峰，初中阶段在2026年，也就是今年达峰，高中阶段将在2029年达峰，高等教育学历人口将在2032年达峰。2025年，全国共有小学阶段教育专任教师645.82万人，2024年全国共有小学阶段教育专任教师659.01万人。相比之下，2025年小学专任教师减少了超过13万人。安徽、福建、江西等省的多个城市在小学老师出现富裕而中学老师存在缺口的情况之下，通过将部分老师转岗到初中任教，解决小学老师过剩但是中学师资不足的矛盾。为了避免未来学龄人口下降之后出现大面积的闲置，还有不少地方正在

0: 造潮汐学校，或者是探索学位供给潮汐机制。什么意思呢？比方说，新建的初中在规划初期就按照高中的标准，容积率的上限进行建设，预留弹性空间，在初中入学高峰期间，优先用于满足初中学位需求，等待高峰过后，可以逐步转换成高中学位的供给。可以想见，为了应对学龄人口潮汐式的变化，教师跨学段流动可能成为接下来一段时间的一种常态。最近半月谈调查发现，刚刚过去的暑假里，一些地方的暑假作业名目繁多，形式复杂，下载打印、拍照上传、视频打卡、手抄报制作等等要求交织在一起，学生忙着完成作业清单，家长呢成了打印员、摄影师，有的时候呢不得不亲自上阵代办。确实，前两天看朋友圈，还真是有这样的现象。这样的花式作业看上去是强调实践和创新，但是容易偏离作业应该有的育人功能。值得警惕的是，如果学校过度的看重作业成果的可展示性，就容易形成一种误区，好像作业越丰富，材料越精美，平台上的痕迹越完整，教育就越有成效。实际上，教育的价值不在于留下多少具有展示效果的正确或者是不理性的。说到底，不要用少数人的高光去否定我们大多数平凡人的踏实奋斗的路径。以上就是今天的热搜新闻。
1: 一身正气，风雨兼程，江苏新闻
0: 好的这个早之后呢，扫码添加早有心意小助手，进入早有心意的甄选专区选品下单，就可以跳出转盘抽奖界面，100%的中奖。老粉们只要在微信里搜索早有心意，也可以点击小助手推送的链接进入专区的选购。所有中奖的小伙伴需要找我们的小助手兑奖，反正告诉你，现在下单都有100%的中奖机会。再说一次我们这个登录早有心意账号的路径吧。
1: 新闻早高峰官方企业微信早有心意正式上线了，我们会在这里分享自己亲测靠谱的好物，这里不追爆款，只上架我们层层严选的心意好货，价好是基本功，质优才是硬标准。前往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早，早晨的早，就能弹出专属海报，扫码添加早有心意小助手，商品链接、售后咨询，小助手都会为大家一一解答。早有心意，早点来。
0: 最近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省商务厅联合发布通告，明确我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的补贴。
2: 刚推送智联家居100问，咱们下次见。顺便提醒一下，明天周五上午10:10，省消保委智能家居平台专家将走进我们的直播室，为消费者答疑解惑。
3: 深化精准执法，消除安全隐患，
4: 防控安全风险，营造安全环境，
3: 全省应急管理部门在行动。
0: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部署要求，推动安全生产领域人才精准对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应急管理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将在9月6日联合举行苏旧美好安全同行全省安全生产领域专场招聘会。本次在南京举办的主会场招聘会，省市应急管理部门一共筹集危化、矿山、冶金等领域63家企业参加，涉及化工、生物制药、汽车、电子材料等领域。具体活动时间是2026年9月6日9点到15点，详细信息可以登录江苏人社江苏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了解。
5: 有一种圆满，一年只有一次，月满中秋，情际团圆。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3款礼盒任选，经典苏式、低糖广式、流心港式，一盒尽享多重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

0: 道吗？盈江南小程序大牌护肤品上线了，香奈儿粉卸后经典香水正装只要300多，迪奥烈焰蓝晶唇膏只要100多，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300多块钱买一瓶再送一瓶，全部正装。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也只要359，科颜氏面霜、肌肤之钥 CPB 长管隔离、兰蔻小白管防晒，还有各种大牌洗面奶、面霜、香水、防晒都有大活动了，部分产品只有专柜3点几折，赶快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盈江南精选去选购吧，口金盈下江南的江南，数量有限，去晚了就没了，不用疑惑真假，我反正觉得买个用着毫无妨碍，价格太香了，卖完为止，微信小程序搜索盈江南精选。
1: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2: 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辟，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基线能过去，核心区的数据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3: 以前的椅子它是不能就是这个把它放下来躺着的，现在的这个椅子可以躺着，可以解决，不用再趴在桌子上睡觉。
4: 我是2018年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骨髓库的，当时也没想太多，就是觉得能帮人的事情就该去做。我每年都坚持无偿献血，到现在累积献血量已经有4400毫升了。入库的时候就想，万一哪天能配上，那就是一条生命啊。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5: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从7:30开始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9月3号，抗战胜利纪念日。受到降雨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最近我们江苏气温挺合适的。今后5天，全省的最高温度都不超过30摄氏度。我们拿南京为例，南京今天白天是阴到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夜里是多云，最低23度，最高29度。明天是多云，阵风6级，最低21度，最高28度。后天白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夜里是多云的天气，最低21度，最高温度是28度。总体上来说呢，白天比较舒适，早晚有些凉意，像今天早上也是，披件薄外套可能更合适一些，风力比较大。现在呢，正值这个夏秋交替时节，我们再次提醒大家，特别是体质弱一些的，早出晚归的时候，适度的添件薄外套，别感冒了。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今天早高峰的焦点新闻。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5: 这几天呢，我省中小学迎来了开学，在南京，不少小班制的学校正在发生变化，教室里的桌椅不再是排排坐，卫生角铺上了洞洞墙。洞洞墙什么意思呢？待会儿记者会说。更有学校把多出的教室打造成共享空间，为孩子学习创造提供更多的可能性。我们先来听江苏台记者沈阳的采访。
6: 走进南京市逸仙小学，1、2年级教室被装饰一新，白墙被木板包裹，上面还装饰着洞洞板，扫把等卫生工具可以轻松上墙。